0: 济，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雄安新区学府城项目正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天津上线外籍人才服务平台，服务京津冀外籍人才。张家湾福湾夜市本周试运营，开启北京副中心暑期狂欢。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近日，京津冀三地同步出台两项碳普惠协同地方标准，分别聚焦氢燃料电池汽车、油改电小客车两大交通减碳场景，统一区域碳减排核算规则，打通企业货运、市民私家车两条绿色出行碳资产转化路径，以区域协同机制推动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2: 两项标准分别为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动汽车和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其中油改电小客车标准是国内首个面向私家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规范，氢燃料电动汽车标准则是京津冀首个区域性氢能货运车辆减排核算统一文件。
1: 公路货运、燃油私家车是区域交通碳排放主要来源。 2023年，北京市率先落地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试点， 现有40多家车企、 2600辆氢能车辆参与， 碳减排量可交易，企业收获低碳订单溢价。 此次3地将北京成熟经验

0: 以京津冀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转型。
1: 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目前怀柔科学城已进入运行为主心阶段，其中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面向全球开放共享，怀柔科学城累计产出439项重大科技成果。
0: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是措施的重点内容之一。措施提出，北京将支持在设施周边建设产业导向型配套用户装置和功能平台，实施设施加创新平台模式，支持企业布局新兴产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让转化环节与科研环节在空间上紧密协同。怀柔还将加大早期硬科技金融赋能，落地全市首个不设存续期、总规模达50亿元的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怀柔科学城科创投资管理公司和应用场景公司等。
1: 昨天，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召开。大会上，中关村宜创智能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自主实验室行业首个跨领域非盈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正式投入运行。

0: 金港金种子科技企业孵化器、 AI 未来电影研究院、一智谷 OPC 社区等。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北京经开区模型券即时补贴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实现多模型调用即用即补的模型券即时兑现平台，补贴比例最高达 65%， 让超级个体轻装上阵。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也叫超级个体，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从研发到市场投放全过程的创业方式。发布会现场启动的模型券即时补贴试点平台，正是为了解决 OPC 创业者在实际经营当中面临的模型调用成本高、补贴兑现慢、手续繁琐等痛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详细的讲解说，
3: 平台呢主要有三个创新点。平台化呢，就是过去企业要到处找模型分别谈价格，现在我们通过平台统一归集主流。

0: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河北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河北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

0: 发来的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2: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十栋住宅楼及六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1: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书解高校功能和

0: 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1: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十一处的阳光站点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三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两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房屋室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2: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2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
0: 蔡湖营桥的变化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成效的一个缩影。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
3: 再来关注河北宽城本轮强降雨天气。近日，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河北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5: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

0: 受八位远程离水器输送影响，京津冀及东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河北承德宽城降雨量达 549.6 毫米，辽宁沈阳赛艇中心降雨量达 509.4 毫米。
1: 今天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是个加长版，其中总共将持续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中伏为7月25号到

2026年民心工程道路厅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开工。 S208 汉港线全长12公里，为海河中游南北向主干道，北接京滨线，南连天津大道、京津高速。本次施工段为京滨线至京沽公路，剔除二道闸管控区域后，施工总长 6.072 公里，主要开展路面病害治理、沥青加铺、标线翻新、路侧石更换等工作，并同步完善沿线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

0: 回他舅父的门下，完了学习四书五经，而且呢给他听了听聆听了祖父呢舅父给他讲解的这一些个故事，像那个岳母刺字啊，精忠报国，还有就是这个马援这个国师，这个战死沙场，
1: 马革国师，
0: 战死沙场，还有就是包括太平天国在这个北平在这作战，抵制清朝政府，所以他深受这方面的教育。而且河北省呢，这就地方呢是出这个慷慨悲壮之歌之地，所以很多的都是出现了很多的英雄啊，忠君报国的英雄，所以对他呢感受深刻。那么正好在他这个1911年辛亥革命啊，震惊中国。那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他那个时候呢，他呢就是的已经将近20岁。

0: 祖父呢等于也又回归了29军，因为国民政府29军成立了。
1: 嗯，
0: 这个时候33年有一段历史是比较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他这冯玉祥将军呢就是跑到张家口。

0: 冠军。
1: 嗯，
0: 请回来以后呢，就是当时呢，就是29军就驻北平卢沟桥，就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当时就是祖父回来以后，就任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那么77事变，祖父呢在南苑保卫战，就是领导着几千名的学生兵，
1: 嗯，
0: 最后抵抗日寇，抵抗日寇，就是宁当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嗯，
0: 最后都壮烈的牺牲在了这个南苑兵营，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天罗庄，也就是16庄这个地方，哎，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出任第29军代军长，率部坚守北平南苑，在与日军鏖战时，于1937年7月28日殉国。2014年，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佟麟阁将军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七七五八说佟麟阁将军的事迹被伟人称赞，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2009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的佟麟阁路、佟麟阁中学等等，都是在纪念他的民族气节。葛卫龙给我们发了佟麟阁将军之墓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是这个很多人也会在这一天去祭奠他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说佟麟阁将军的这个他的这个抗日的事情，同时呢他这个抗日主要是在北京城，他跟北京城有着很深的渊源，可以说在北京城住了好些年，也在北京城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这个印记哈。这些年这个佟老师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考察，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您来讲一讲他跟佟麟阁将军跟北京城的渊源。就是佟将军在北京城是住过几处的不同的地方是吗？
2: 对，是的。
1: 哎，
2: 他一共在北京城有4处。
1: 哦，哪四处呢？
2: 第一处就是31年他在北京的东表卫后同14号。

0: 1933年的东四十条，东四十条40号，
1: 嗯，
0: 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称大红门，它是一个挺三进院，
1: 嗯，
0: 住在东四十条，
1: 不是现在那个地点的大红门，是因为这边有红的门，所以叫大红门。
0: 啊、对，它是一个，对对，它是红色的门。
1: 对对对对对，
0: 铜宅，当时是铜宅。
1: 对，又刚才您说了是在东四十条这儿，
0: 在东四十条40号。
1: 嗯，
0: 第三处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手帕胡同，就是现在铜陵阁路，
1: 嗯，
0: 那个地方，它是新文化街，那个地方是，
1: 嗯，
0: 手帕胡同还有一处，他也住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在香山正黄旗18号，
1: 嗯，
0: 那个就是后来，爷爷的墓地也葬在那里。
1: 嗯，刚才您说了，他在那个香山那个地方也住了2年，
0: 对，住两年，
1: 对，然后还香山慈幼院也得到了他的资助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那么钩超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其实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哈。
2: 嗯，今天呀、非常有幸。刚才呢，童老师也介绍了，童林阁将军呢，生于1892年，这一年呀、和中国历史文化渊源非常之久远。
1: 嗯，
2: 因为这一年的农历属性是龙，而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所以我觉得童将军属龙，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的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正好是缅怀先烈，所以属龙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

0: 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规划啊，在宾馆北边，在东表北胡同。它呢，原来啊就叫表北胡同，后来在清代的康熙那个宣统年间，划分成了西表北胡同和东表北胡同。
1: 对，
0: 那么这条胡同啊并不长，但是呢居住的历史名人呢很多，而这个胡同呢又恰恰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地标。
2: 嗯，
0: 所以我想佟将军到了北京城之后呢，在东表北胡同作为自己家宅所在之地也有他的考量，因为毕竟是北京城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一个地点。
2: 嗯，
0: 而这个地点呢和北京城市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北京城从元大都建立到明清北京城，在城内它的管理体系呢叫做坊巷，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街道啊社区一样。而当时这条胡同所归属的明代的名称呢叫做明石坊，明朝的明，时间的时，明石坊。那么在城市规划当中，这条胡同是属于北京城街巷胡同格局非常规整的一个胡同，代表了老北京文化。
2: 嗯，
0: 所以我想这与佟将军心系北京城，后来作为重要的抗战将领，和北京城历史文化呢又会紧密相关。
2: 嗯，
0: 所以今天呢啊，佟将军的后人佟老师能够介绍啊他所整理的梳理出来的佟家的家事和抗战的一些一文一事，我觉得是作为我们后辈对佟将军最好的一个纪念。
2: 嗯啊，那么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家人跟您说的，像佟麟阁将军在这个家里头的时候，跟战场上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本身作为一个将军，杀伐决断是吧？但是呢，在家里头，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他的性格其实不是那种跟人争得很厉害的那种性格，是吧？

仁爱、谦逊，后代和子女能够老老实实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办事。他专门把这个朱子家训520个字抄成。

0: 含辛茹苦，同甘共苦，
1: 嗯，
0: 尊老育女，克勤克俭，
1: 嗯，
0: 捐此术语，以志不忘。也就是说他们俩的感情非常好，
1: 嗯，
0: 也奶奶也在身边照顾他，同时也帮着当时做金学了，纺纱织布了，
1: 嗯。

0: 佟麟阁纪念馆
1: 啊，
0: 佟麟阁纪念，还有一个抗日名将纪念馆，
1: 嗯，
0: 啊，那里边有。另外呢，就是说的这个，当时呢是在1946年举行国葬，
1: 嗯，
0: 国民政府呢在这个八宝山忠烈祠举行的这个公祭大会，
1: 嗯，
0: 当时还有读了这公祭文，就表彰了爷爷，追赠爷爷呢是陆军上将。另外呢，在冯玉祥将军的提议下，把西单的南沟堰改名为佟麟阁路，北沟堰改名为赵登禹路。
1: 嗯，
0: 是这样。
1: 1937年牺牲，1946年才
0: 1946年
1: 正式的举行国葬，安葬他们啊。
0: 对，9年以后。
1: 是，这里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一会儿也请您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雕塑，还有香山的佟麟阁将军纪念馆和墓园，都是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永久缅怀。朋友们还发了您这个家里头的八字的家训，
1: 嗯，
0: 还是您用大篆写的？
1: 大篆写的，抄写的，
0: 啊，
1: 不是我写的，是一个书法家写的。
0: 这个八字的家训，刚才我们也说，这是家族传承下来的哈。
1: 对。
0: 然后佟麟阁将军1528说了，致敬抗战英雄，铭记历史，永远怀念。那么佟麟阁将军他在1937年7月7号这一天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们应该说从这之前开始哈，就是他的这个抗战最后牺牲的这个历程，您跟大家说一下好吧。
1: 好。1937年7月这个时间呢，正是这个北京最紧张的时刻，那就是日军呢已经重兵压境了，要准备进入华北，进入北平。但他就是他的进入北平的这个主要的要道就是卢沟桥、宛平城。那就是爷爷当时呢在南园兵营，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南园机场，就那个地方，那是原来的29军军部。爷爷是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在那个时候呢，他做军事训练团团长的时候，有大约有2000人，就是军训团。他当时在给团员们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信将不免，吾辈应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一人者轻，系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危难，军人应马革裹尸，为国捐躯，战死沙场。”那么他刚才说这个，另外还说这个，如果中央下令，我佟麟阁不抗日，尔等持我到天安门，挖我双眼，割我双耳。
0: 就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一段音频里头，那个影视作品所展现的哈，
1: 当时的学生兵和军这个全体全军将士，无不感动流泪。他在这个临战之前，因为他的心情的比较沉重，压力比较大，这个他做了一首绝命诗。这个诗后来让军部的这个张寿龄这个教育长给收藏起来，最后给交回来。后来我们才发现有的这首诗。这首诗呢，我给大家配一下。当时我是铭记在心里。苍天问我何所求，星河惨淡大江流，不求玉帝多封赏，但求直取强贼头，半生热血洒疆场，一路高歌唱自由。盖世何足90000里，天纵奇才报国仇。他当时写的，我们看到他这首诗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比较震撼。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能写出有这样的胸怀，他的确是，我就一直认为爷爷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且他是为国而生，为国而死。在关键时刻，他。

是一位严厉又慈爱的父亲，父亲极爱我们六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记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佟麟阁牺牲那年，佟荣芳仅12岁，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钉子钉在棺材上的声音，那是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木。佟麟阁之妻将佟麟阁的灵柩秘密藏于百灵寺东跨院的地下，这一藏就是9年。1946年，佟麟阁灵柩被移葬在北平香山蓝涧沟的坡地下，那是佟麟阁的家人第一次能扶着他的灵柩痛哭一场。在香山的山坡上，佟麟阁亲手移栽的枣树仍在向上生长，佟麟阁路上的铜怀表反射着太阳。

0: 是血遍体鳞伤的跑回东四十条、
1: 嗯、
0: 当时就是东四十条四十号、
1: 嗯、
0: 夜里当时奶奶呢全家听到这个噩耗痛哭流涕怎么办说这个得把将军的尸体啊，要把将军的这个遗骸啊要给抢救回来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嗯、
0: 当时就找北平的张自忠将军和冯治安将军后来找的红十字会和红万字会完了呢就开着车就到这个天罗庄

0: 的尸体呢，尸骸呢能够展错在百林寺，也是一种无形当中的对将军最好的纪念。
1: 嗯，
0: 直到九年以后，1946年，随着抗战胜利之后啊，举行了这个纪念仪式。那么呢，佟将军呢入祀在了忠烈祠。这忠烈祠在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前身。我手头正好有几。

0: 真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啊，说得真好。葛维龙还有我们众多的朋友们都说谢谢童老师，感谢您。毛毛的宅女说请您多保重。李秀兰说也为抗战英雄献上一朵白花。一处处京城宅院串联起佟麟阁将军在北平的半生烟火与戎马征程，从家风浸润的少年初心，到蛰伏蓄力的隐忍坚守，再到卢沟桥畔以身殉国的壮烈抉择，将军将个人命运与北京城与家国安危紧紧相连。这些散落京城的旧居文脉不只是岁月余存，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山河无恙，英烈永存。佟麟阁将军用热血诠释了军人的忠诚担当与华夏儿女的家国大义，这份赤诚气节深深镌刻进北京城的红色血脉。今日的盛世正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我们追忆将军风骨，更续红色血脉，让赤诚报国的民族精神扎根京城文脉，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0: 北斗功能设置，北斗微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微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FM100.6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6: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我是浩兰。
7: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6: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7: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6: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7: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出台2项交通碳普惠区域标准，绿色出行减排量可量化交易；
7: 北京成立全国首个自主实验室联盟，首批意向成员单位超100家；
6: 雄安新区学府城项目正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
7: 天津上线外籍人才服务平台，服务京津冀外籍人才。

0: 旧电车两类场景，按行驶数据核算减排，年行驶一万公里可年均减碳约 1.2 吨，碳权益归车主。两项标准将绿色出行转化为可交易碳资产，同步完善监测核算细则，推动企业市民主动低碳出行，助力京津冀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转型。
1: 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目前怀柔科学城已进入运行为主新阶段，其中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

0: 最低只需要付3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1: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只有5个人，但每个月花在视频模型上的费用是人力成本的2到3倍，有10万多元。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出海短剧等优质内容制作。
2: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的是视频模型，价格其实非常的贵。我们现在每个月在那个视频模型上面所花的钱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高2到3倍。视频模型它还是比真人去拍便宜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AI 短剧，之前的话差不多的投入成本是50到60万，但是我们用 AI 的话差不多的投入是3到5万块。但3到5万是实打实的模型支出，然后在这个3到5万的基础上又给我们50%的这个报销补贴。补贴真的是对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利润高了很多。原来呢，我们是需要就是先使用后报销的方式，但是现在实报实销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只需要去花一半的钱就能用上这个东西。
1: 算力券补贴功能也将加快上线，形成模型加算力双券联动的政策支持格局。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聚集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3: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河北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河北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信息与数字化室主管郑艳春：
5: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4: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郑艳春：
5: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

0: 酒店啊、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雁翎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1: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

0: 天津市外籍人才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启动仪式。该平台定位为全链条、集成式、便捷化、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兼具公益类、服务性、社会化、指南型功能。
1: 平台以外籍人才为第一视角，采用全英文版面设计，突出场景化、一站式、友好型三大特点。目前该平台已开设人才政策、活动预告、重要事件、求职招聘、中国故事、城市频道、生活发现等七个主要栏目，旨在为外籍人才打造更加优质的在华发展生态，吸引更多优秀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学习生活，也让世界更加直观立体地了解中国，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把桥下闲置边角转化为服务民生的优质资源。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2点，驱车来到丰台区蔡户营桥桥下，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随意堆放的作业杂物、老旧养护站，而是大片宽阔整洁的智慧停车场。天蓝色的动线指示下，这里人车分流，秩序井然。如今蔡户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明介绍，
3: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面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房屋室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4: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2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
2: 蔡户营桥的变化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成效的一个缩影。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

0: 再来关注河北宽城本轮强降雨天气。近日，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河北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2: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1: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3: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

0: 力量往这气息倾斜。
1: 在本轮强降雨中，河北承德宽城县有三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三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继续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3: 从5:30开始，

0: 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三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1: 昨天下午1点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移入渤海海峡。

号以来受八位影响，浙江、福建、台湾、江西等地出现强降雨。受八位远程离水器输送影响，京津冀及东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河北承德、宽城降雨。

0: 吃休闲全天候游玩路线，为市民游客推出一站式暑期微度假新选择。
1: 夜市运营分为两个阶段，7月14号到16号为试运营阶段，周二到周四全业态对外开放，烧烤、特色小吃、饮品、亲子游乐项目悉数亮相。星光长廊、露营草坪、演艺舞台同步试运行，市民可以抢先探店体验夜市氛围。7月17号夜市正式开业，届时将新增乐队路演、星光草坪音乐会、露营体验区域全面升级。开业首三天推出惠民福利，全场消费满50元，凭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兑换烤羊肉一份，每日限量一只，先到先得。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天津市2026年民心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 S208 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开工。S208 汉港线全长12公里，为海河中游南北向主干道，北接京滨线，南连天津大道、京津高速。本次施工段为京滨线至京沽公路，剔除二道闸管控区域后，施工总长 6.072 公里，主要开展路面病害治理、沥青加铺、标线翻新、路侧石更换等工作，并同步完善沿线各类交通安全标识设施。
1: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北京市庆丰公园银山塔林景区、河北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
0: 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日前在天津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持续到8月15号，天津观众将在家门口迎来10场名家荟萃、门类丰富的音乐会、儿童剧等演出。与往年一样，本次艺术节延续一贯的亲民票价，30元就能狂刷好剧，每场演出票价最高100元，更有相关优惠活动推出。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3: 哦，怎么讲？
2: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4: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2: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5: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A，
6: 哟，早啊！
7: 哎，早啊。
5: B， 请选择。
8: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9: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内容，就是补钙的话题。说到补钙呀，可以说是贯穿到了全年龄段。从

0: 年的朋友也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呢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更年期呢会有大量的我们说是骨质的钙质的这样的流失，所以呢面临着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到了老年期啊，更不用说了，大家呢更是非常担心自己有骨折呀、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补钙可以说是全年龄段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市隆福院骨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沈建成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么说到补钙呀，我们可能就要请教您了，我们就说呀，这个钙和我们的骨质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关注骨骼的生长，那么到了老年朋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会不会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沈主任。
1: 其实很多人呢，以为骨头就是死的，像石头一样这种硬邦邦。

0: 说句大白话呢，就是咱们的骨头呢，就是每天都在一边破骨细胞在拆它啊，另一边呢成骨细胞呢在造它，
1: 嗯，
0: 就是一直在是一个拆旧啊建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说呢。

0: 病的一个基础了。
1: 那么说到我们的骨量流失哈，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什么是骨量啊？这个骨头里边应该还有多少的骨量呢？我们经常啊，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还说了，哎呀，你这个骨密度现在有点疏松了，或者是骨密度不太好了。那么什么是骨量？什么是骨密度呢？
0: 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骨量？什么是骨密度？
1: 是的。
0: 其实呢，骨量呢，在我们医学上呢，是指咱们全身骨骼中的这个矿物质，主要是钙盐的一个总的含量。当然这个呢跟咱们每个人呢它都不一样，因为这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对吧？所以说呢评价您是否有骨疏松，主要咱还是看骨密度。为什么呢？因为骨密度它是表示的是单位体积内骨骼内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浓度啊，它是咱们临床呢评估骨量最常用的一个量化的指标。
1: 所以它和我们说的骨质疏松也有密切的关系。
0: 对，骨质疏松呢其实不是靠抽血检查的，它是靠测骨密度啊。骨密度呢报告呢，如果你有兴趣拿到报告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 T 值。这个 T 值呢就是把你的骨密度啊，检测出来的骨密度和这个健康年轻人同性别的30岁健康年轻人他的这个峰值骨量做一个对比，得出的一个标准差的数值。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 T 值呢，我们临床上一般认为大于等于-1，即为正常，证明您的骨质呢很好，骨量呢充足啊，是一个骨骼呢比较好的状态。而这个 T 值呢，如果在大于-2.5和小于-1之间，这说明您的骨骼呢处于一种骨量减少的状态了。这个您要小心了啊！您现在的后骨细胞的活性应该是明显的大于成骨细胞了啊，这个时候是一个骨量减少的状态。而这个 T 值呢，如果已经小于等于-2.5，则我们临床上用这个骨密度指标就可以判定您确实存在有骨质疏松了。
1: 对，您看哈，您在医院工作哈，尤其您又是搞骨科工作的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去查体，我们会出一张表，这张表呢非常精准的画出了它的骨密度，可以说哈，
0: 哎，
1: 比如说正常的，哎，我们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呢小于了刚才您说的这个 T 值的哈，小于1，然后它可能是黄色的，严重的这个缺钙骨质疏松可能就是红色的，
0: 对，就红色的这个区域了，
1: 对，红色的区域哈，所以您刚

0: 缓慢的下降啊。在女性呢，因为她有这个绝经，这个绝经了以后呢，她的这个激素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就某些激素啊会出现一个激素的紊乱。在这个时候，女性绝经头五年骨量下降呢会比较迅猛，就是相对于成年男性的话呢，她平均每年流失啊，她在达到3%到5%，相对于五年就丢失了比较多的骨量。但是男性呢，因为没有绝经这个过程，所以他的这个骨量流失呢会比较平缓。所以说在我们临床上见的很多同年龄的男性和女性做对比，女性的骨密度测定值会比较差一点啊，就是骨量可能会相对少一点。而男性如果是出现明显出现明显的这种骨量下降的这种加速的话，一般在50-60岁以上了。
1: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尤其呢是在绝经之后的女性朋友，经常会有什么感觉呢？说我总是腰疼，好像腰椎不太好了，特别容易错位哈。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哎，我60岁以后啊，我可能稍微用石头绊了一下，我可能跪在地上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骨折。还有的女性朋友说，我可能有的时候脚一崴，没想到我的踝骨就骨折了。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80几岁的这样的男性或者女性，你发现他的个子怎么比以前矮了呢？我们请教一下沈主任哈，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等等等等这些现象，是不是和我们的骨质疏松有一定的关系呢？
0: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症状呢，跟咱们骨质疏松都是有关系的。像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身高变矮，甚至驼背，还有一些人的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腰背酸痛啊，甚至有些老年人的轻微的外伤，比如做个屁墩儿，甚至咳嗽一下，都骨折了。这些呢，其实不是说正常老年人都应该有的。这些呢，还是这部分朋友呢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导致这个骨头的质量变差，变脆，导致它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相应的骨质疏松的症状。在这儿呢，我就想提醒大家，为什么骨质疏松症在我们骨科圈子里面有一个隐形杀手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往往初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等你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往往你的骨量已经低到一定的密度了。
1: 是的，
0: 对，就是已经很差了。为什么说它是隐形杀手呢？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0: 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素，或者有些男性的老年朋友说我比较爱吸烟喝酒。
1: 主持人说的这几类人群呢都是比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的人群。什么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呢？如果咱们展开点说的话，你比如说绝经后的这个女同志，
0: 对，
1: 刚才我说过，绝经后的女同志呢，她的由于这个激素的这个波动，
0: 对，
1: 所以导致她的骨量流失呢加速。还有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因为一些其他的病症，要需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这种朋友啊，这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因为她的骨流失也会加速。
0: 糖皮质激素，
1: 对，就是一些激素。打个比方，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就会引起骨流失的加速，就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然后又有很严重的那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呢，可能还需要应用激素治疗。还有一些免疫性的皮肤病的患者，他也容易就是经常在治疗中呢用到糖皮质激素来调节免疫功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提防是不是合并有骨质疏松了。还有一些呢患有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他们呢也属于易患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
0: 没错。
1: 以及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种，比如说长期的喜欢吸烟呀、酗酒啊、喝大量白酒啊，这些有一些不良嗜好的这些人群的话，
0: 没错，
1: 也是容易造成骨质疏松。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素食主义者呢，其实不一定啊。这个素食主义者看他吃什么啊。如果他平时吃，比如说豆制品、北豆腐啊这些豆制品比较多的话，其实他食物中的钙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啊。当然，如果是素食主义者，平时吃的食物里边含钙量就不多，他容易有
0: 青菜为主，
1: 对，容易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发生，那他也属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了啊。这个还有一些呢，缺乏运动的这些中老年人也是。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过，适度的运动，负重类的运动是有助于骨量增加的。
0: 哎，您看哈，很多的老年人呀都说哎呀我特别怕我出去骨折哈，所以经常的在家里边待着。那么其实晒太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合成我们维生素 D 促进我们骨量的一种方式，是吗，沈主任？
1: 因为我们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呢，阳光是必不可少的。咱们呢合成维生素 D 的主要器官在皮肤，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适度的晒太阳呢，是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自我的这个形成所以说这个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网友和朋友们这个晒太阳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在里面其实我们不用一天到晚一直晒。就其实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就比如说我们的双臂双上肢、双腿，比如说我们在穿短袖啊、短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裸露的上下肢的皮肤就足够了这个时候呢，像夏天阳光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晒15到20分钟就足够。这个每天的15到20分钟，在夏日里边，这些皮肤裸露在阳光中这个晒15到20分钟，它所生成的这个维生素 D 就足够一天所需了但是冬天的话呢，适当延长一点
0: 适当延
1: 长到30到40分钟，这样比较合适。
0: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沈主任哈，他就是说特别害怕自己这个50岁以后这个钙流失哈然后他是夏天的时候每天中午11点半出去迎着太阳走一直走到这个12点半，每天迎着太阳走1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他这个皮肤啊都快给晒坏了，晒得油黑油黑的一个男同志哈所以这其实不科学。
1: 对，这是不科学的。你像夏天我们建议晒太阳呢，不要选择这个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我们夏天晒太阳呢，可以选择上午10点之前那个阳光呢比较温和以及下午3点以后。
0: 对
1: 阳光也比较温和，没有那么刺眼，没有那么刺激。这个里边呢，什么事儿呢，咱们都别做得太过。为什么呢？就是夏天那时候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您出去晒太阳的时间过

0: 咱们有合并有骨质疏松症的这部分老人或者是人群，咱们建议呢每日达到1000到1200毫克元素钙比较好。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钙呢，我要提醒大家，也不是指完全指的钙片啊，或者是药物，因为我们平时食物中也含钙。
1: 食物中也

0: 于咱们平时买的北豆腐的四分之一。
1: 是，您看我们现在郊区哈，比如说我们去郊区玩，我们北京有的郊区特别产豆腐。
0: 对，
1: 这就是您说的北豆腐吧？
0: 北豆腐，对对对。
1: 还有吗？
0: 对，还有一些咱们平时生活中所能见到的一些深颜色、深绿颜色的蔬菜。
1: 哦，深绿颜色，菠菜。
0: 菠菜呀、油菜呀、苋菜呀，这些啊，其实它们属于植物里含钙量比较高的蔬菜啊，就是颜色深一点，
1: 颜色深一点，
0: 深一点蔬菜。
1: 嗯，
0: 但是呢，蔬菜里的钙想让咱们人体吸收，还有注意的，因为蔬菜里边呢含有的草酸比较多。
1: 是。

0: 奶粉，或者是蛋白粉，
1: 就是豆奶嘛。
0: 对，豆奶没错。
1: 豆奶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健康啊，
0: 还好
1: 保留了一些豆制品的一些营养的元素，而且有因为有牛奶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含钙量也高了。
0: 嗯，所以您看哈，您是来自于咱隆福医院的，隆福医院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知道的老年病的一些专业的特色的医院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老年人对合理的饮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1: 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

0: 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脏代谢之后真正对于不进的作用呢是维生素 D3、
1: 嗯、
0: 但是很多在这儿又串起来咱们刚才讲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是女同志啊她不太喜欢晒太阳、
1: 嗯、对
0: 啊还有一些
1: 怕晒黑了
0: 对还有一些运动能力不强的、
1: 嗯、
0: 就是不怎么能出得去屋的这个中老年人、
1: 嗯、
0: 就是晒太阳不多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3、这样促进钙的吸收
1: 嗯
0: 啊，预防骨质疏松，甚至治疗骨质疏松，这是必不可少的。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群哈，或者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每天要补1000毫克到1200毫克，甚至重度的缺钙，我们要每天补到1500毫克的。
0: 嗯、对，这个治疗剂量。
1: 那我们加多少 D 合适呢？我们自个儿能调配吗？
0: 维生素 D 呢的补充呢，其实是如果初期的话啊，如果确实是确诊有维生素 D 的缺乏，初期的话呢，其实补到实验室指标里的1000到2000单位比较合适，啊，但如果是后期，如果是稳定期的话呢，维持在800单位比较合适。
1: 哦，稳定期的话800单位哈。
0: 初期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大充足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1: 是、
0: 嗯、
1: 所以您跟我们说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在网上挑这些维生素 D3 呀、
0: 嗯、
1: 维生素 D 呀、嗯、钙呀我们也知道、
0: 嗯、
1: 哎，我们挑多大的这个含量的比较合适了
0: 嗯,
1: 嗯，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还问过您这样的问题沈主任哈、
0: 嗯，
1: 就是我每天也吃了啊，我每天也照着1000毫克吃啊，啊，维生素 D 我也吃了，但是我吃了半年，我怎么还骨质疏松啊？是不是我这个吸收的不好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会，这就是我说的为。

0: 跟碳酸钙它的含钙量还有吸收度呢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它可能略逊于碳酸钙一点，但是呢基本上还可以啊。但是呢它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聚氨酸钙，也就是这个柠檬酸钙，它的缺点主要还是贵，它这个制造成本要高一些。但是它呢比较适合就是有胃病啊，消化功能不好的这些老年人。
1: 其实您说贵也没贵太多。
0: 就是保健品类的也有一些啊，这药物类的也有一些，但是它的成本确实要比碳酸钙要贵多了。就是说呢这只是相对来说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也说，其实咱们广大的人群如果消化功能没问题啊，确实也没有什么胃病，没有什么消化不良啊，胃酸也分泌也都正常，其实咱们就用性价比最高的碳酸钙剂来补充就完全可以。
1: 如果您要是有不舒服可以换成柠檬酸钙哈。
0: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钙啊，我们在生活中也能看到，你比如说乳酸钙啊，葡萄糖酸钙，

0: 的这个元素钙啊，就是说您一下给它多了它吸收不了，它那个多余的钙呢会随着咱们肠道排泄物排出了啊，还容易造成便秘，容易造成钙的浪费。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一次吃钙片补充钙元素尽量不要超过500，
2: 不要超过500。
0: 对，如果是您有条件的话呢，把它分成两次，你比如说早晨500，晚上500，这样更好。
1: 对，可是您看早晨起来啊，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需要吃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治疗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药等等等等，吃药吃的很多哈。
0: 嗯，
1: 大家也害怕，哎，我这个钙能跟什么药一起吃，不能跟什么药一起吃啊，啊，我不能一次性吃一大把，他们药理之间可能会有互相作用，反而对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沈主任哈，我们这个补钙的产品和我们经常服用的什么类的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就是咱们补钙类的药物呢，和咱们平时能见到的一些甲状腺素类的药物，以及铁剂，还有某些的抗生素呢，最好是。

0: 那么一条路，他太想走，太想走就堵车了。
1: 对， 对， 对，
0: 还有抗生素也是，抗生素呢，它能和某些抗生素，它能和这个钙剂呢，就是异常的结合。结合起来之后，这个钙你也没用了，这个抗生素的效果呢，因为它跟这个钙结合了以后，你也没用上。所以说呢，这抗生素的效果、抗感染的效果和这个补钙的效果呢，都大打折扣。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来说，钙剂和甲状腺素类药物、铁剂以及某些抗生素必须要分开。和以上这些药物隔多久合适？你像优甲乐的话呢，最好是隔四个小时以上。
2: 四个小时。
0: 对，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甲状腺素的效果和钙剂的吸收。
1: 嗯，
0: 像铁和抗生素呢，铁剂和抗生素类至少要相隔两小时比较合适，让抗生素呢和铁剂呢先完全的吸收，
1: 对对对，
0: 啊，吸收的差不多了，咱们再补充钙剂啊。
1: 对，
0: 就是甲状腺素类的药物比较特殊，最好是隔的时间久一点啊。
1: 嗯嗯，
0: 像其他的抗生素啊或者铁

0: 的方式。
1: 对，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科普啊，我认为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隆福医院骨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沈建成主任，和我们朋友们说了这么多补钙的窍门，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

0: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

0: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纸技艺，手工插秧，手工。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湘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
2: 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和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83公里。

0: 但是反观我们东部区，也就是人口的这个密度是比较大的，那它这个城市建成区呢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在东部区域呢，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像城市公园啊、郊野公园啊、滨水绿地等等多样型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经的总规的层面以及到咱们副中心乃至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它的这个规划建设呢未来将会完善和平衡咱们这个首都东西两边的一个生态格局，补足咱们东部的一个生态短板同时呢也会夯实咱们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底子。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京津冀整体的一个生态空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京津冀的这么一个生态共建。
1: 还真是啊，因为北京的山真的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因为是西山，就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好像还真的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
0: 对，
1: 但是
0: 比较少。

0: 务员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员。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冰水的活动啊，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的一条呢，就是沿着我们潮白河大堤打造的一个车型的风景道。我们开车因为咱们这个潮白河整体南北是非常长的嘛，
1: 是
0: 我们开车呢沿路就能够欣赏两岸完整的这种河岸风光。那么在这个两条环线的沿线呢，也会串联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景观节点。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现有的绿地资源，还有在地的这些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它的一个提质和改造，能够让整个公园的

湿地呀、河滩呀，包括一些这个河滩边的沙地，这样多样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这个西集镇的这一段潮白河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原河湾的一个景色。我们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将会打造一些集这个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研学授课于一体的综合的自然教育的一个基地。那么整个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坚持了这个少破坏、低干扰、低密度、小规模，同时呢又满足这个全要素多维度的这样一个设计思路，把整体呢分成了一个生态的核心保育区以及八大特色体验板块。那么根据这个现状资源的不同呢，分别设置了特色的农场、户外的课堂啊、湿地科普、康养研学、林地探索、民宿体验、河湾体验以及

0: 一个建设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四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啊研学的团队去开展各类的这种户外活动。那么我们还用一条贯穿了全园的自然观察镜去串联起咱们所有的这些自然教育的点位，在这个沿路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布设这个科普的解说牌，使咱们整条线路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路线，小朋友们沿着这条路就走的时候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学习自然这么一个过程。
1: 感觉这个课堂就是户外哈，
2: 是
1: 户外更重要哈。
2: 现在其实家长非常重视户外，包括年轻人也是，这老年朋友也是，这不干哈，这对眼睛也好，同时能够更加的缓解心情啊。想问问建超啊，森林课堂片区它原本的植物基础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咱们的原生植物群落有哪些咱们熟悉的树种，咱们在建设的时候是完全遵照它原来的生态吗？还是也要去做一些规划，做一些优化？
3: 有一些优化的。这块我给您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马上开放这个区域啊，就森林课堂这个片区，原来呢是从2014年到2020

0: 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季里去感受一下北京和河北新增的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也就是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最南边。它有一个先行启动区啊，现在已经完成了90%了，将于今年9月和大家见面。当然这个夏季您也完全可以去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它的绿色魅力，同时也可以实地的看一下它的建设的过程
1: 啊。是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森林课堂。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因为这片区域啊，它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在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当中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作教具呀，然后这里呢可以打造成为一个超级的自然校园哈。同时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

0: 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
1: 嗯、
0: 啊，形成一个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山林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个群落的这么一个形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呢也不是说完全放任它这样进行一个自然演替的一个过程啊，野蛮的生长，我们会克制性的有选择性的去优先保护那些寿命长一些的、
1: 嗯、
0: 然后生长也比较健壮生态价值较高的这些树种、
1: 嗯、
0: 比如咱们北京的话就是油松啊，
1: 对，
0: 国槐呀、
1: 嗯、
0: 还有一些栓皮栎等等的这些树种、
1: 嗯、
0: 把这些树种留下来作为我们整个森林的一个基础的骨架和底蕴，
1: 这都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乡土树种、啊、
0: 对，这都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树种、
1: 嗯、就比较适合我们华北地区，它的生态它自己就能活得很好，也不耗水，
0: 对对对，
1: 也不耗咱们人的精力啊。
0: 对，就是在咱们真正的山林当中呢，其实也是这些树种是一个优势的这么一些骨干树种吧、
1: 嗯、
0: 那么这些树种呢会为我们整个这个森林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框架、
1: 嗯、
0: 那么这是咱们最基础的一个生态的基底。
1: 嗯，
0: 在这个之上呢，这就到了我们要提到这个明日森林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到森林当中的这个动物。
1: 嗯、
0: 啊，我们在选择树种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有一些我们这个目标的物种，比如说我们希望吸引来什么样的小动物，
1: 嗯，
0: 我们有意识的去配置它们相应的这些食源或者是蜜源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吸引这个小鸟过来，我们会种植一些海棠啊、山楂呀、
1: 啊、
0: 金银木啊等等的，可以给它们提供食物的树种，
1: 这就叫食源树种。
0: 对，食源树种，
1: 嗯，
0: 是的，是的，啊，比如说我们想吸引这个蝴蝶呀、啊、蜜蜂啊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种植一些。像这种开花的这种花灌木，种植一些这个花椒呀、金条呀这类的这种蜜源的植物、
1: 嗯、
0: 然后这些小动物们有了食物呢，它们其实就会到我们的这个森林当中来。那小动物们来到了我们这个森林

0: 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1: 点唱。
2: 在咱们这个森林课堂里啊，实际上咱们也在这个整片这个林子里边呢设置了几个课堂。哎，比如从咱们主入口有一大门进去之后呢，是咱们这个自然观察教室。哎，可以让孩子们观察一些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树枝啊，上面的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沿线呢设置了一个自然建造教室。小朋友们来了呢，可以比如说捡一些树枝，做一些这个昆虫的窝呀什么的。哎，给他们做一些叫昆虫旅馆嘛，咱们学名叫昆虫旅馆。
1: 是，
2: 然后拿树枝子搭个本杰士堆。
1: 对，
2: 哎，可以观察这个小动物。
1: 本杰士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就是搭一个跟小木墩似的啊，底下有空气，
2: 篝火堆似的。
1: 对，篝火堆。
2: 对，
1: 底下有石块，上面有树枝啊，搭出一个这个。据说这小虫子它就喜欢这种地方，是吗？
2: 特别喜欢，挺多的，还是
1: 因为大自然，你说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地方。
2: 因为那树，比如说枯死了，干树枝也是枯树枝，哎，所以会有一些植物啊、动物就去在那儿生长。
1: 好，这也是一个小旅馆吧？
2: 对，昆虫旅馆。
0: 对，您继续啊。
2: 对，然后在咱们中间那个坑塘的区域呢，设置一些孩子爬呀、滑梯呀、玩啊、蹦啊、跳的这么一些东西。最后一个就是在咱们这个整个园区的这个东部区域，是一个近自然的课堂。那里边的植物呢会更多，展示了咱们华北地区典型的这些森林小斑。刚才您说的栗树，还有一些刺槐小斑。我们在这里边呢布置了一些柏树、云杉，还有蒙古栗，哎，让它形成了这个更鲜明的这个这叫什么？复层群落，
1: 就有高的，有中的，有低
2: 的
1: 哈，
2: 有常年绿的，也有这个到时候就是到冬天黄色的这些。
0: 你看有这么多的设备设施哈，那我们的目标人群大概都是在什么个年龄段呀？
1: 我听着感觉还是小朋友多，
0: 我感觉好像是，
3: 对，
0: 因为这个森林课堂嘛，是吧？
3: 对，咱们国内的这个自然教育呢，现在比较主流的核心呢，还是面向这个学龄前或者是中小学的这种儿童和青少年啊，陪同的这些家长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人群吧。那么随着这自然教育

0: 动进来。
1: 嗯，其实围绕潮白河的区域的确是有很多的工程现在正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有两大重点工程啊。第一个呢就是潮白河的综合治理，这是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聚焦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这两项工程它也同步在推进当中，他们现在彼此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去协同推进呢？
2: 嗯，这两个工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这两个工程都是我们北斗集团来做的实施，对吧？
1: 嗯，
2: 主要的核心关系呢，我简单来说就是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
1: 嗯，
2: 哎，森林公园呢是它的价值体现，
1: 嗯，
2: 这两者呢是同步推进，哎，协同一致的，
1: 就先把这个潮白河综合治理做好了，
2: 嗯，
1: 这个森林公园它才更安全，啊。
2: 首先您看啊，综合治理呢，它是加防咱们这个。加厚咱们这个堤防，哎，保证安全，提升防洪标准，减少这个水流啊、洪水啊对咱公园的一些影响。
1: 嗯，
2: 哎，主要从安全这边考虑。
1: 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改善水质啊，包括地下水水丰富，对吧？
1: 嗯，
2: 公园呢是以河道为核心，在咱们这个两岸实现这个林地、郊野、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1: 嗯，
2: 然后呢，依托这个治理后的河道，来打造一些绿道啊、森林课堂啊、亲水空间啊。然后支撑咱们通州和北三县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
1: 嗯，
2: 哎，这是这个，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理念，嗯，是不是？您看，河道治理好了，生态治理好了，大家都能理解。因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包括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我们这个安全，包括海绵城市啊、韧性城市，它都需要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
2: 嗯，
1: 但您提到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老百姓他得有获得感。

0: 防洪治理与公园林地和配套设施的交叉施工呢，修河和造绿是同步的落地。
1: 嗯，
0: 水利呢解决防洪水环境，哎，
1: 嗯，
0: 公园呢是补充游戏科普还有示范性的一些软功能。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比如在前期我们这个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
1: 嗯，
0: 这两个项目之间，水务和园林之间呢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的。
1: 嗯，不再是各管一摊儿哈，
0: 哎，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我们整体后续工程
0: 上的，嗯，两个功能就是相辅相成嘛，
1: 对，一个更进展的顺利。
2: 嗯，
1: 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0: 可以看可以看
1: 啊，
0: 看
1: 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0: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 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因为它现在也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
1: 嗯，
0: 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
2: 周边遛弯儿，
0: 遛遛弯儿啊，
2: 嗯，
0: 带带娃呀，
2: 嗯，
0: 就干这些，
2: 也看看我们的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也帮咱们监督一下。
1: 哎，
0: 对，
1: 李秀兰说，我们老年人更喜欢自然的植物多样性。哎，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

0: 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啊、它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花的春秋都会有的这样一些开花的这个景观啊。那么它会兼顾到一个景观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的这种蜜蜂呀、昆虫啊来到我们这里，丰富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嗯，会是那种成景观道的呢，还是说成片的，包括像副中心打造的花海一样，会是哪一种形式呢？
0: 咱们森林课堂里边的形式呢，主要还是沿着咱们这个道路还有这个广场的两侧，就是我们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
1: 像步道周边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接触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2: 好，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请问现在我们去能够看到什么花吗？有推荐吗？哎呀，这一说到这个花海啊，对大家这个口味已经都越来越这个高了啊，
1: 没错，
2: 想看看有什么花。说知道树肯定是特别棒的，有树的地方一定凉快。哎，最近有花吗？还说这个蚊虫多吗？大家问得很细致。二位老去啊，也是作为我们的游客，不是作为我们的规划师啊，作为我们的建设方，来说一下咱们去逛的时候有什么推荐的吧。来，私房的感受有什么花？花咱们女士来说吧。
3: 花女士说。
0: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夏季啊，常见的开花的这些种类我们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金鸡菊呀，然后这个山桃草呀，这一类就很漂亮的，然后近几年都很网红的这些花卉我们都是有的。然后我推荐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坑塘区域其实是有一片小小的这个湿地花园。然后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咱们今年北京雨水也比较多啊，它的这个水生植物长起来了之后，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小朋友们带着这个网子呀，带着小水桶啊，去那儿开始捞蝌蚪、捞青蛙了。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1: 好，这是我留言给大家推荐的哈。建超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区域给大家推荐？
2: 建超刚才说花女士来说呢，建超一下是看树的啊，或者看别的
1: 风景。我来说哈，
3: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去啊更多的是乘凉凉快。
2: 有跑步的地儿吗？
1: 对，
3: 咱们虎泉区有一条这个环
2: 现在已经有了，
3: 已经有了。咱们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我推荐也是这个咱们中间这个水塘区域，咱们有一个在水塘上面的一个栈桥。上次我们也是跟那个咱们园林局的这个领导同事一块去看啊。觉得比如说这个栈桥呢，上面也有护栏，可以小朋友们可以骑那些小孩玩的那个自行车。可以骑一圈。
2: 可以是吧？因为有些地方是不让进这些。
3: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安全的。
2: 咱们要去的话，咱们现在去的话，从哪儿进去比较合适啊？
3: 咱们有三个出入口都可以，现在。都可以。
2: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3: 比如说西集镇的，咱们项目的西侧啊，是西集镇有条叫西大路。
2: 西大路。那大家就导航潮白河森林公园，比方说看西集或者。
3: 森林可塘片区，或者导。

0: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在到九月份亮相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三个月的时间啊，现在正好是汛期嘛。我们潮白河的，我们整个无论是我们的水综合的这个治理工程，还有我们现在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治理工程，应该说土壤啊、水啊，它都是比较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包括现在的工程它有没有一些难度可能在汛期里是比较特殊的。
1: 现在施工就是土壤，现在因为这几场雨下的这个含水率比较大。你要说从安全角度来说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这个水塘边上？因为它湿度大，水呢有可能会很滑。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到这个坑塘啊、水边上。但是现在现场呢，因为在施工期嘛，我们也布置了一些这个警戒标识，而且有专人巡逻。包括一些救生衣啊、救生圈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但是还是尽量希望大家能不去还是别去，因为确实这个隐患存在嘛。
0: 好，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植物，说我喜欢牛筋草。哎，牛筋草是什么呀？张扬留言，
2: 牛筋草是什么？
0: 是不是一个俗称啊？
3: 对，
0: 有的时候这有俗名，这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呀？哎呀，我得查
2: 一下
0: 了，
2: 找一下。
0: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

0: 值、
1: 嗯、
0: 啊，这药一元啊，
2: 对对。
0: 哎，其实西芹它是有药一元的，药一
3: 咱们园子里边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跟药用相关的植物，枸杞。
0: 哎，对，
3: 这是咱们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
0: 蒲公英也算吧，
3: 蒲公英也，
0: 因为
3: 蒲公英也算。
0: 对，因为我知道有林场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林下经济，要种植一些。
4: 哎，
0: 你看。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

0: 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以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

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

红，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首，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太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

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玩转经济。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厅正中央的这三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尼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120万年推进到了170万年，从西伯利亚北部推进到大家脚下华北的尼河湾。那大家眼前这个猛犸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1: 哦，
0: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1: 哦，
0: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
1: 大象要大很多。
0: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1: 哦，
0: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1: 对对对，有看到过。
0: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尼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尼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做的那个研学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浓缩的小型的地层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7种土一起放到那里。哎，就学生来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带一个小型的地层坪回到家里面。对，可以就把这个尼河湾呢咱们200万年的岁月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尼河湾它最早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尼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就比如说
1: 种类比较多。
0: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
1: 哦，
0: 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1: 这个像犀牛。
0: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
1: 哦，
0: 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三个最凶猛的三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
1: 哦，
0: 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三个。
1: 嗯，
0: 对，
1: 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0: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1: 这
0: 个，
1: 兔子。
0: 对，
1: 类似于
0: 它是一个三趾跳鼠。
1: 哦，
0: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您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1: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0: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
1: 嗯，
0: 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1: 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

0: 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
1: 嗯。
0: 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1: 哎，我看到

0: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1: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

星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沁园山，沁园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

0: 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1: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云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又

0: 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儿。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

5月、6月和9月、10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

0: 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1: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0: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2: 玩转京津冀。

0: 听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

0: 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啊，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又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了
1: 、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

用硫磺再熏它一下了，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添加的那个糖，所以说安全放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齁甜。我觉得不齁甜能买到一个蒸枣，买到一个枣类的零食。

0: 工艺，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

0: 1551。
1: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摆粥的时候啊，
1: 哎，
0: 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
1: 嗯，
0: 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0。

0: 的绿茶的茶青。
1: 哎，
0: 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
1: 嗯，
0: 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

0: 一宿是折腾一印，
1: 叫一印，
0: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连续折腾这么五次，
1: 嗯，
0: 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
1: 嗯，
0: 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啊，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
0: 嗯，
1: 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
0: 嗯，
1: 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哎，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
0: 嗯，
1: 好花儿，
0: 对，
1: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0: 是，
1: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

0: 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一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4: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6: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7: 开始了，
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9: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有一出戏啊，叫《坟山求财》，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就从这个故事开始。坟山求财得软语，建安七财美名传，书香门第出软籍，竹林七贤名气扬。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天才父子文学家软语与软籍的故事。这坟山求财的故事啊，大略是这样的。说曹操有一个堂弟叫曹洪，曹洪听说啊，在陈留有一个姓阮的名士很有才华，就想啊，让他到自己的帐下来做官。谁知这位名士说啥也不愿意，曹洪一生气，嘿，阮求你不来，是硬逼我动武啊，你再不同意我出手了啊。阮明是够倔的，始终是打死我也不干的态度，你怎么着吧。这曹洪一看没办法了，就把这件事啊告诉了曹操。曹操也听说过这个

派去的手下很快就回来禀告，说阮明氏跑了。原来啊，那阮明氏一听曹操找他当官，连夜就跑到山里去了。曹操这火腾就上来了，嘿，不识抬举，给我派。

不管这心里乐不乐意，还是来到了曹操府里给他当了官了。这位逼得曹操焚山才求得的俊才，名字叫做阮宇，而他正是竹林七贤里的大诗人阮籍的父亲。阮籍这个人呢，又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但他父亲阮宇呢，也不是个简单人物。阮籍名列竹林七贤之一，而阮宇则是建安七子之一。虽然阮宇的文学成就没有儿子高，但是在当时的文坛也是数得着的大才子了，是曹操手下的著名才臣之一。阮籍后来的成就呢，跟这个家族基因恐怕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阮家呀，是士族，而且家风清正，世代尊奉儒学，虽然算不上显赫，但在当时也是属于让人们尊敬的家族了。其实阮宇对曹家并不感冒，他的连夜逃奔山中，那不是摆文人的架子，而是真的不乐意。所以啊，他在曹操手下混事，绝对是非暴力不合作了好一段时间。话说阮宇跟随曹操不久，曹操发兵征讨长安，这样重大的事自然是要大宴群臣了。曹操手下原本是人才济济啊，这等场合也一定是要歌功颂德，盛赞太平了。文臣们个个是热情洋溢，文思飞扬，有发言的，有作歌的，有诗朗诵的，还有翻跟头的啊，唯独只有阮宇往那儿

虽然在同曹操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中，阮瑀已经是足够有胆气了，但是这胆气能坚持多久啊？难道真的为了这个丢了性命吗？在威慑之下。

0: 处，却始终没有把他当作亲信，阮宇的官也就一直做不大。
1: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0: 听了阮宇的故事，也许有的朋友就会感这有意。刚满三岁的小阮籍还曾得到了父亲这位皇帝朋友的怜惜。其实不止阮宇，建安七子的另外几位也都是曹丕的好朋友。曹丕跟这几位大才子的交情，或许也有他要拉拢人心的目的，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浪漫的不行的文人，所以他就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谈文论道，诗酒弦歌啊，这是属于文坛的事，跟政治不沾边。大才子们跟随着子桓、子建兄弟聚集在铜雀台上，愉快地交流创作理论。我们文学史上最慷慨深沉、意气昂扬的

多年战争的破坏被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平时期的东汉。阮籍就在这样的时代中走进了他的少年，那时他是充满了希望，或许还认为自己生得正得时宜呢。于是像所有的青年学子一样，报国济民、扬名于世的愿望就在阮籍的内心里热情地萌发起来了。说到这儿，阮籍的成就是怎样超过父亲的呢？为什么说他也是个天才呢？咱们不妨先从他的个人简况说起。阮籍居住在相当于现在河南省尉氏县的这么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不远。后来竹林之游的出现也跟这个居住地有不小的关系。历史上给阮籍的评价和头衔还真不少，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玄学名士等等，另外还有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这样的称号。但关于阮籍小时候的事流传下来的不多，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一个诗礼之家的天才少年在孤独中励志修文习武的完美成长过程。史书说他很小就有奇才异志。什么叫奇才异志？特异功能吗？不是，这个奇才异志是指阮籍八岁就能写文章。其实还不止这些，实际上阮籍八九岁的时候不但已经出口成章，而且还懂得了用弹琴来抒遣自己的心情。嘿，用现在的词儿说呀，他可是个文艺少年呀。这大概是由于父亲的基因还有他家里边良好的家学修养，那没爹的孩子早当家呀。世代儒学的家风让小阮籍觉得阮家这一支的兴衰呀就在自己的肩上了。虽然叔叔和堂兄会时常来照料他，但那终归不是至亲。阮籍就想赶紧长大，好干出一番事业，这样呢才算对得起早死的爹和在孤苦中把自己养大的母亲。阮籍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很完美，不但要满腹经纶治国安邦，还要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大概我们古代的文人都是这个路数。苏东坡不是也说想会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吗？不过那对苏东坡来说的确只是梦想，但对阮籍他可是付诸了行动的。当然最必要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这两方面，公书和学剑。阮籍这一生的学问啊，就是从儒学开始的。阮籍研习了儒家经典，为实现远大理想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他也没忘了对自己另一方面的历练。在公书的同时，他又兴致勃勃地学起了击剑。这样一看，以大文学家头衔名垂青史的阮籍，他小时候这剑艺竟还是相当不错的，俨然就是个少年高手。不过可惜的是，虽然阮籍耍得一手好剑，却一辈子也没能派上用场。经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这时的阮籍也算是文武双全了，一个模范教育下的大好青年就这样完成了培养，开始走向社会了。他聪明、正义、热情、有才华、有理想，觉得整个天下都充满了阳光。看来无论什么时代，好青年的特质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倒让人不由得感叹起那句话来，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人生却永远总是那些。大好青年阮籍走向了社会，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么一个优秀的名流子孙，后来却活得那么不像话，简直成了天下放纵第一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阮籍出道的时候，在社会上引领着风尚的正是一群浮华公子哥。不过呀，我们不要小瞧这群浮华公子，这可是很不寻常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被世人誉为魏晋风流第一代翘楚的正史名士。大概是因为清

单薄的做派，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至少远比不上竹林。但是啊，若论起在学术上的贡献，他们可是绝不输给竹林的。阮籍二十出头的时候，正是正史名士走向辉煌的时候，他们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李晟、丁密等人已经在京都洛阳红极一时了。这些公子们个个是出身显贵，又极富才华，相互间推崇标榜，一时间就成为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文人都变成了这样？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衰落了。经过了汉朝的黄金盛世以后，因为历史的原因，还有儒家学说自身出现的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天下的事了。于是，他就失去了往昔不容置疑的尊严。所以说到底，落伍的其实是阮籍。可之后的他呢，还要在儒家给他描绘的理想盛世里沉浸上好一段时间呢。阮籍真不是一个好命的人，一走向社会就碰上了大难题。他梦想着要报国济民，那就必须得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让人家给他报国济民的机会。然而得到当权者的赏识，那就必须得出名。但是现在的阮家已经没有了被人青睐的资本，魏文帝曹丕已经死了五六年了，这个并不显赫的家族早被贵人们抛到了脑后。那么阮籍还有什么办法？他也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混到那些贵公子当中去。虽然阮籍真是看不上他们，但无论如何，人家是当今的时尚，也只有跟着他们交往，才能够让自己渐渐地被天下得知。后来阮籍果然是这么干的，只是他干的不情不愿。一方面，他一直和这些公子们保持着交往。

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留有个阮嗣宗，不错，有才华有见识，但那无疑是个规矩人，还一心地抱着儒家的那一套。这样一看，阮籍的年轻时代还真是挺郁闷的。而经过了这几年，阮籍也已经和刚出道时不太一样了，虽然心里的热情并没有死掉，但那浪漫和美好却已经消减了一大半。不管怎么样，阮籍终于有了名，这时他已经30岁了，也终于开始得到大人物们的关注。然而偏在此时，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突然发生了，让阮籍那刚刚重新萌发的报国热情再一次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什么呢？原来在公元239年，曹丕的儿子在位13年的魏明帝曹睿忽然死了。曹睿把皇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后来因为这孩子刚成年不久，就被司马师废为了齐王，所以连个皇帝的谥号也没能留下，于是历史上就只把他称为齐王曹芳。后来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赘述了。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呢，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要么闭门读书，要么登山临水，要么就是酣醉不醒。而司马氏呢，对他采取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容忍，对他放浪不羁、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也不追究，阮籍最后也因此得以终其天年。有人甚至这样评价，魏晋时代失去了阮籍，整个时代将会黯然失色，有了阮籍，魏晋时代才能让人神思遐茫，不停地追逐。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

0: 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茶达到了百吨以上，在哈市有近百家的红茶企业生产这个红茶，
1: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0: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茶。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茶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茶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茶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茶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茶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茶。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

0: 得到了一个保护。
1: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咱们老百姓，包括咱们现在在北京的本地人不了解呀。所以说咱们现在买的这个红肠，有的印的什么呢？印的是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印的是哈尔滨风味肠，有的就简简单单印红肠两个字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哈尔滨红肠这正经的名称。同时它这个生产企业您还要必须记住啊，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生产的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讲完了以后，您看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御品鲜源这个品牌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肠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肠的外包装翻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肠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2: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
1: 哎，
2: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1: 哎，比如说它的肉，
2: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1: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2: 非常。

0: 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1: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0: 对
1: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替代性的就是它脆，哎，烤制熏制完成以后呢，您吃这个肠一口咬下去以后，您拿门牙刻一下，就会有一种咔嚓的这么一个声，
1: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

0: 10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的技艺，就是必须用俄罗斯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源做的哈肉联的老师傅说，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0: 不多了。
1: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再熏一次。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0: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0: 承德的宽城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例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是印着俩标志。
1: 哦，
0: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版例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

0: 说了，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玩，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0: 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

0: 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法，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吗？
1: 嗯嗯，
0: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0: 嗯，
1: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0: 嗯，
1: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嗯，
1: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
0: 哎，
1: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0: 嗯，
1: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

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

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

0: 我今天将近两斤就是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

0: 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
1: 嗯，
0: 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015051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血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13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 119.92 分。车水马龙的北二环路积水潭跨河桥下北护城河边，一处能观水看鱼的沉水廊道火了，俨然一座巨型天然水族馆，专程前往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实积水潭桥下空间并非单点改造，而是环二环滨

0: 才是咱们读书的目的，您说是吧？
1: 那肯定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读书就可以得到慰藉，心情好的时候去读书就会觉得心情更加的舒畅。
0: 对。
1: 你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0: 好，提炼的两点先和大家说一下。第一点，生活没有唯一答案，需要量体裁衣，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第二点，最好的生活是有爱，爱自己身边的小事儿、小处，寻找爱的温暖。
1: 您看，又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了。
0: 对，那我们就书归正传，说一说它的作者呢，珍妮特·温特森。

0: 常这个用那个寓言来解构现实，外表上呢好像挺温顺的，其实内心是很独立的，非常独立。他的形象的主要标志就是双重挣扎，一边呢是原生家庭自幼被驯化的，世上就两种，一个热恶，一个善，一边呢渴望自由。而他这里面最让人觉得，哎呀，我觉得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养母啊，确实也很爱他，就全心全意的教育他。他的爱呢，建立在就是改造。
1: 这个改造一词太糟糕了。
0: 对，我必须要把你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张口闭口说，我都是为你好。最荒谬的是前几天出现这种极端天气的预报之后，有的老年朋友跟我说，哎，我们的孩子从事的是比较那个危险的工作，我想那个，我想托儿给他弄个假条。我说行了吧你，弄什么假条啊你，这时候大家都在这儿，你怎么，我说你没读过鼠疫吗？不知道那个李鄂医生吗？那人家都是，你说你怎么这样？他说嗨，谁不疼自己孩子呀？所以他这养母就是，我就是疼你啊，我才这样改造你，我才让你这样。
1: 我想给你的未见是你想要的。
0: 对，然后他爸爸，哎呦，描写的特别的那个气管炎，根本就完全听他这个妈妈的，根本就不给他任何跟他说站在一边，没有，就是听他妈妈怎么掌控他，所谓的爱怎么弄他，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性格，完全依附他的妻子，根本没有话语权。这个养母的就特别特别的强势，强势到今天让你穿黑色衣服，你都不许穿彩色衣服。然后这个女孩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她呢看似很柔弱，但其实她内心呢特别的有反抗精神，她特别的想反抗，就不妥协，非常的硬气。就是这样一个原生家庭，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和我们很多很多老年朋友小时候啊，后来自己成了家，自己那个带着孩子那个家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
0: 对，我们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老年人老爱说那句话，哎，我都是为孩子好呀，这个连我说您都多大岁数，您都80、90岁了，孙子搞对象，您还得把把关，您把什么关呢？哎，就笑，就是作为父母这一代是希望孩子好，这个天经地义，也无可厚非。但是怎样才好？那么我看他的主题，他的主题就反抗单一的规训，就要肯定世间有多元的可能性，在人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准，不是的。他为什么写这个书名啊？就是他妈妈呀，老去他生病了或者什么怎么样，就给他老拿橘子，天天拿橘子。哎，他就，我看到那段，我都觉得，哎呦，真的吃不下去了，怎么能天天的剥橘子？那橘子皮特别硬，说硬剥啊剥啊，然后扔到那个医院的一垃圾桶里面，全是橘子皮。开始呢，大家觉得哎挺好闻的哈，很清新。哎，天天这样，那个护工啊、保洁工都觉得烦了，说："哎呦，你别天天，我们看着都直那什么了，说你怎么老吃呀？"哎，但是后来呢，他妈妈又突然说了一句话。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哎，但是我给你只吃橘子。他一下子就反而又笑了，从心底说："嘿呦，你终于说了句实话。说那你下回给我买点别的吃呗。"哎，他妈妈又不行，我让你吃橘子就你有好处，吃了橘子就好，根本不问他你疼不疼啊，你怎么样？哎，就是说你吃了橘子就好受了。哎呦，这孩子说："哎呦，我要再吃这橘子，我就得再住几天医院。"不是的，说你自己知道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但是你现在只能吃这个，所以他就受了灵感，他就说，哎呀，他妈妈这个句话，哎，一下子点透了，他就知道，哦，说水果有多样性，哎，我们可以自我选择，我就不喜欢吃苹果，那你就别吃呗，我就喜欢吃香蕉，那你就吃香蕉呗，哎，就多元化的选择水果和多元化的不同的活法。这句话很重要，不同的活法。
1: 是，一般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随大溜嘛，觉得跟随大多数人是没什么错的，但是，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可能呢，又两说了。
0: 对， 不是一个模式。您到了70岁就属于高龄了，这没跑。前几天这个预警的时候，就是暴雨预警，哎，我突然接到这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电话，因为他的公示那儿嘛，让我们都记下来，知道是他。哎，我说您怎么给我打电话？您是高龄老人，我们必须一对一的看你在哪儿呢。好，我说报告，我就在家里没出门。好好，别出门啊，晚上我还得打电话呢。我说好好好。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70岁的高龄了，但高龄的活法可不是说，哎呀，我们有的高龄这个男生在天坛公园又练那种什么这个养生全那个养生，人能够上单双杠上，哎呀，蹦得特别自如，让人很羡慕。北京大爷，还有些个北京那个大妈，哎呀，那个89岁穿高跟鞋走模特，哎呀，我真的很羡慕，真的觉得太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那就活自己呗。所以这个小说就直接宣告了它的主题，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体系有权定义自己的人生，差异并非原罪，可以有不同的活法。那他应该怎么活呢？其实离家出走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特别是现在啊，老年朋友，哎呦，好多说什么50岁、60岁，因为家里家庭不和睦离家出走。这60岁了，离家出走，这好像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儿了。但是生活不是唯一答案，想做就做呗，
1: 自己开心又碍不着别人，那就去做吧。
0: 对，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千万别对社会上的人宣布，哎呀，我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自己驾车自驾游欧洲，自驾游这个很多地方，把我想去的都去了，而且是开着车去环球世界。哎呀，我环球游那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做到的，是吧？所以对这方面的我们学不来的就不学。
1: 肖老师，就像您说的，整个世界是多元的，我们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有时候别人可能是用来被我们羡慕的，我们做不来的或者说不适合的，想想也就罢了。因为毕竟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0: 对，我们接着看这个小女孩怎么办呢？她最后呢，她就说开始想复仇，一把火点了他们家，但是后来她就慢慢放弃了，说不复仇也不怨恨，而是呢和自己的创伤和解。就是像我们在我们中国有些传统文化中总爱说，哎，那认命，他那不叫认命，他就说那我赶上了，那我呢已经改造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而且脱离不了他，我能脱离多久脱离多久，就离家出走。那么回来以后呢，那么就是脱离原生家庭的精神独立。最后他一直没有在做任何反抗，觉得是无用的，但是他精神一直保持着独立。这书里有的话特别逗，我就当时读到这儿就想笑了。说到底，我母亲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句话原本是母亲用来劝解别人话术，最终成了我反抗他的全部规训的宣言。哎，读到这儿我自己都想笑。你说这个妈呀，你天天让女儿吃橘子，哎，突然蹦出一句，哎呀，橘子也不是唯一的水果，就很矛盾体。做父母的有时候真的很矛盾。我们做儿女的，除了理解，时不时呢反抗一下也就得了，真的不会记恨，因为我们要记恨也长不大了，而且也不会活得很自在。过去的就不要再去想、再弄、再去说，哎呀，我得找找这个跟我妈说说，为什么当年你这样？那说不来的，那早就忘了。而且呢，他这句话就这段台词，哎，我觉得特别想笑，
1: 感觉自我矛盾，自己打自己脸啊。
0: 是啊，自己知道，哎，对孩子不应该管到底，但他非要管，最后啊，自己说了，嗨，儿大不由娘，咱们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听到呢？哎，说事已至此，可我心依然难安，我渴望有人暴烈的爱我至死不渝，明白爱和死一样强大，并永远站在我身边。有人可以虚掷一生共同生活，却不知道彼此的性命。哎，就说到了爱的痛点，就是爱情不一定就是你的真爱过一辈子，真爱的也许也没过一辈子。
1: 是啊，这太常见了。
0: 对，在爱情这个问题上，既不能听从 听从这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有时候自己选也有选的不对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是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真是一语道破了，那就是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种很多种方案。有的觉得哎呀，我这爱的爱要死要活，没接几天最后又离了。有的说哎呀，不行，凑合。咱们现在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老叨的说，我们家那个哎呦烦死了，一说吃什么随便，一说买点什么呀随便，您说烦不烦？
1: 您说什么？
0: 我说别烦，最起码有人应您一声呢。您要没有了这个，您是不是就空落落了？不信，我要没他，我自己天天吃点外卖。我说您点一试试，您点他一天、两天、三天，你还点吗？啊、哦，你说这倒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幸福的，要生在福中很幸福的，身边的老伴儿就是您最大的福气。
1: 对，活在当下，知足常乐，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0: 对，接着我们看他描写这些话哈，特别有趣儿。他说母亲每次来医院只会带一堆橘子，不问我疼不疼，只会说吃橘子就会好。橘子皮坚硬如这个盔甲，像他强加给我的所有规划和规则。我剥开果皮，看见里面藏着小小的橙色的魔鬼，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世界不该只有橘子一种果实。他也明白了，其实啊，你要仔细捋下来看，不是他先明白的，是他妈那句话。嗨，说到底啊，这个橘子也不是唯一的水果，是妈无意当中说，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数数现在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不爱吃榴莲，臭了吧唧的，但有人都喜欢吃啊。你数都数不来。如果今天我们在这数数这些水果，我们那天说了，行走的柠檬、葡萄、愤怒的葡萄、燃烧的西红柿、番茄，然后什么那个西瓜、火龙果，多了多了太多了。那个长安的荔枝，这不都是水果吗？那么他自己以为是他自己突然明白了，错了，实际还是他妈妈点了他一句，然后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就像世界没有唯一的答案。对，任何人任何事你都找不到唯一的答案。我经常说的，就和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病得不行了，说的你看一个人天天睡不着觉，一天就睡不了三分钟，可难熬可难熬了，说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您别那样想，我说现在没，大家都一样，有很多很多老年朋友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说您睡之前试着人家那么多方法呀，什么不看手机呀，不刷，哎呀，根本更睡不着了。所以世间也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您一种手到病除的处方。那么怎么办？只有自己找。哎呀，我应该是什么样？

0: 对，
1: 那么肖老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夏日里最让人感觉清爽的就是各种水果了。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月和您共同阅读与水果有关的图书，书香果香岁月情长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共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生活没有唯一答案，需要量体裁衣，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最好的生活是有爱，爱自己身边的小事小处，寻找爱的温暖。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和您互动的话题就是夏天您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欢迎您在聊天室

0: 这思维啊，真是太灵活了。一说您，首先就想到了睡觉了，可不是吗？这说的太有道理了。当然，不仅限于此哈。
1: 对，不过老了以后啊，真的有时候需要一个小光亮，就一个这个床头灯啊，一个这个走廊的灯啊，有一点点光亮，对我们老年人说是好的。
0: 对，现在有很多夜灯，它是感应的，我们。

0: 房间都不是一黑到底的，那全都有一盏小灯，一个是便于护士过来看到您的情况，再一个比如有晚上吃药啊什么的就方便。所以咱们老了，虽然他说并非所有黑暗的地方都需要光明，但我们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还是适当的有一点点光亮，便于我们的生活。
1: 对，这个提示非常到位，这个也是家居式老化改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采光。
0: 对，还他说没有任何选择不伴随于失去。对，我觉得他这话又说的对了，
1: 正可谓一句话，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2: 对呀，
0: 您说您嫁一个，这个当时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老年朋友，后来我还给他故事写进那书里面了，就是当年为了逃离一个特别不喜欢的工作岗位，哎，最后就听人劝，就是嫁给了一个比他大很多，而且还有这个前妻故去留下的孩子。后来就一路就在职场比较顺，但是他还没退休呢，这个爱人就没了。他就说：“哎呀，你说我这……对，我说你当初的选择，每个选择都会伴以失去。”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是的，您看，就像您说的，这是一本小说，同时里面也充满着预言。
2: 对，
0: 说这个墙啊是庇护，也是限制。围墙塌陷，我们会发现命运还有别的可能。对，我们知道，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那倒塌了很多房屋。但是在之后，去年我们要重走汶川，哎呀，那简直是新村盖得非常非常漂亮，这个让人感觉到真是旧貌换新颜。那就是有这个坍塌的，那么就必然会有新的。所以说他这个书里说的特别，这小孩我觉得挺年轻的，你说写的这书还挺深刻，
1: 很多都非常的有哲理。
2: 对，
0: 还说有些橘子注定酸涩，但那不代表他们没有资格成熟，又是一个金句啊。我们知道小橘子没熟的时候就给摘下来了，为什么呀？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呀，那青皮的就给摘下来就往咱们北方送，从南方嘛，那走好几天呢，就日夜兼程走好几天，就跟那个长安的荔枝似的，好60天才能送到长安，那就是日夜兼程，最后让它在路上熟。其实它不是自然熟，不知道咱们老年朋友发现没有，咱们现在吃的很多水果啊，因为是都是空运嘛，非常快，但毕竟它要有一定的时间段，特别是香蕉。
1: 是啊，我们去水果产地，我们可以吃到树上熟的水果，但是我们不在原产地的话，那只能是要忍。

0: 买这些个我给您指定的这些，看着红红的肯定很甜，但是它皮还很紧实，回家明天您再发就保证正好。
1: 人家说的也没错。
0: 对，哎，我觉得他这个本书啊和我们的生活太有这个关系了，看来这个讲水果的书和我们老年人最贴切。
1: 您看，就从这个小物件当中可以讲出人生的大道理。
0: 对，最后呢他有一个总结，这个他妈妈说呀，他妈妈问他说挺，你就按正

就是说生活没有唯一答案。您不要跟别人说，哎呀，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哎，你看他天天在那儿那个啃那个打冰激凌吃，那他胃好，咱比不了，咱就不吃，咱胃好，那就吃，就是什么，然后老了以后，生活没有唯一答案。需要量体裁衣，适合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家老师说，哎呦，薛老师，我跟你说一事儿，你瞧那谁谁身条什么多好啊，人就。

说："肖老师，今天这几天可别扭了，怎么样这么大雨？哎，就是我们给他们房间弄好，一点水滴都不能有，给他们弄这弄那的，都照顾好好的。说的怕那个院里头怕有些什么储备啊什么的，怕这老人出不来遛弯啊，他闷呐、啊、什么的。我们推着他们出来什么转，然后水果啊什么都发到。"说他那电话就没停，就给他们家孩子打，就给这个打，给那打，嘱咐这个，嘱咐那个，哎，他都没问我一句。我说咱们干这工作不就是为老人服务吗？不问就不问吧。但是我跟大家说，有个老年朋友就昨天跟我打电话，我必须聊五毛钱的。我说五毛钱多少分钟啊？啊，就开玩笑啊。然后我说您聊怎么了？说我真的觉得特别别扭。我说为什么别扭？

0: 福晚年。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们的阅读故事。我们来听李丽朋友的阅读故事，她来自河南，也是老年之友的热心听众。阅读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她最喜欢的书之一就是《道德经》。
2: 我是李丽，来自河南省永城市。说起阅读，不知从何时起，我便爱上了它，恍恍惚惚中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朝夕相伴的老友，默默地陪着我走过岁岁年年。我爱阅读，是因为在平

饱览了国风最鲜活、最本真的灵魂。可以说，不读河南，便难以读懂国风的主体脉络；不读国风，更难探寻河南上古时期的风雅底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赏读国风《周南》中的《桃夭》，感受玉帝民歌的独特魅力。《周南》流传于洛阳以南南阳盆地一带，彼时周代女子多在桃花

歌颂，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桃花盛放如烈火，预示新嫁娘青春貌美，明艳动人。桃实丰硕沉甸甸，祝福婚后多子多福，家族兴旺。桃叶繁茂绿婆娑，愿阖家和睦顺遂，根基稳固。全诗以桃树生长为序，层层递进，花、果、叶的意象，既赞外在之美，更颂内在之德，宜是宜家的期许，成为千古传颂的新婚祝福。桃之夭夭的佳句，更是

而坚定定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底色。作为河南人，读《诗经》是与祖先对话，是触摸家乡文化的根脉。读《诗经》是唤醒文化认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

出发。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去逛一逛。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园公园。目前呢，世园公园正在办世园西夏夜活动，市集、音乐、露天电影

0: 区，能给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有一点这个科技的启发，那可真是太好了。
1: 比如说我们正前方在我们的皮克球训练基地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子屏，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匹克球消消乐，
0: 匹克球消消乐，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你拿匹克球去打那个东西，然后让它去消啊，
1: 对，
0: 是这么一回事，
1: 就是让孩子在玩的时候呢，更多的有趣味性，
0: 对，
1: 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个匹克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0: 你看现在能听到回声了，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建筑它上面是像是花瓣似的。
1: 于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头顶的这些花伞

0: 来了咱们这个世园好多次，每次呢我都是感觉如果在这儿进行运动的话，他这个身心可能都会比别的地方舒畅很多。我每次来都看到有人在跑步。
1: 对，
0: 虽然我这个不是很喜欢跑步嘛，但是我就是打心眼里替他感觉到高兴。我觉得可能这个世园呢，它能够满足跑者对于跑步的一切的需求啊，所以这儿特别适合跑步，适合运动。
1: 除了跑步以外呢，其实我们世园这些年一直在体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吧。我们其实目前在打造一个水陆空三栖的一个运动的公园。
0: 嗯，
1: 您比方说，因为我们公园里面有水系，龟河从度假区里面穿过。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利用的这个水系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0: 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
0: 都有哪些运动呢？
1: 比如说皮划艇、桨板，这些呢，就是是可以在我们公园落地的。
0: 嗯。
1: 陆地上的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的马拉松，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徒步，在我们公园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赛事活动在我们公园开展的。
0: 是，总之呢，这世园除了观赏之外，它适合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适合度假
0: 啊。哎，我发现咱们整个这个。

0: 从我们的西夏剧场到我们的追风球场可以有两个选择
1: 啊，
0: 一个呢可以从二号门步行至一号门
1: 走过去，
0: 走过去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时间。
1: 啊、哦，这个时间确实挺长的，但是这儿这个在这儿运动，它体感比较好，
0: 对，
1: 那还有别的。

0: 让孩子就是远离手机，远离电子产品，
1: 是
0: 能够在这个绿茵场上释放一下激情，然后出出汗。
1: 对，
0: 其实对孩子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是这个绿茵场啊，它不仅绿茵场是绿的，你放眼望去，东南西北一圈全都是绿的，被树包围了，可以说是。
0: 对啊，其实我们这个球场呢，不仅是体育活动备受大家

0: 已经连续六年斯巴达落地在我们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和斯巴达这个品牌呢一起在公园打造了一个勇士部落这样一个长期性的。

0: 头七，从4月28号开幕，一直到10月中旬，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个100多天都是我们花园节的这么一个周期，
1: 嗯
0: 嗯，那么我们世园西夏夜的活动

0: 对面的这个架子上摆着就很多比较卡通的形象。
1: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小桃子灯笼，
0: 哦，
1: 然后画一个陶瓷素胚的小马给它上色，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珠子，就是它是大漆做的，然后我们需要把一个凹凸不平的珠子给磨圆了，然后它里面就会露出来其他的颜色和花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后面的工坊就可以做木工，然后做扎染。
0: 哦，那些也是您家开的是吗？
1: 对，我们是一条街。
0: 哦，行，那体验了这个跟花相关的是吧？那接下来咱们去看一看下面的跟木头还有扎染相关的这些非遗。那从这儿出来之后，咱们顺着这条街继续往下走，这条街修的就很像古街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像江南水乡的那种古街的那种感觉啊。
1: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制香，就是做香囊。
0: 哦，凝香斋，现在我觉得喜欢香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0: 色的
1: 啊，是绿色的。
0: 对，但是
1: 那可是我们扎染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蓝色的呀。
0: 就是它经过氧化，然后它就会变成蓝色的。
1: 哦，这有两个大缸子。
0: 这是我们的缸。
1: 哦，这个里面就是板蓝根。为什么橄榄根冲剂冲出来是棕色的？
0: 我们这个是进行发酵了。哦。

0: 子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在这儿多逛了。对，我们还要去下一个活动，叫做
1: 渭南营地。
0: 好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闻。

0: 鱼情也还是不错的。
1: 嗯，那这鱼是野生的呢，还是我们买的鱼苗？
0: 大部分是一些原生鱼种，然后我们定期也会投放一些鱼苗来维持它湖里的这生态。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大的这个吊台，是我们一般举办活动的一个主舞台。开幕式啊、闭幕式基本上都在这儿。
1: 这主舞台相当于是在这个湖上。
0: 对，是的。
1: 水上舞台。
0: 对。
1: 还挺浪漫的。
0: 就我们正前方就是我们的永宁阁。
1: 然后我看旁边有一些

0: 这个木台上直接搭建，做咱们的日间的露营和夜间，就是过夜露营都是可以的。
1: 在这儿呢，就真的是仿佛置身于一个这个森林当中。如果要是在这儿，你就别说露营了，就是哪怕野个餐，那个心情肯定也是特别好的。
0: 对，我们周末的话，就是会有这种自己带个帐篷或者天幕过来的一家人在这打牌呀。

0: 哦，
1: 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从晚上的7:30到9:00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音乐会。他就是听上这个音乐之后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沉浸，
0: 嗯，
1: 然后就是享受这个大自然和这个音乐的完美融合。
0: 是的，
1: 嗯，
0: 啊，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确实在这儿搞音乐会啊，它可能就是这种古典音乐啊、严肃音乐啊，它是最合适的。
1: 对，是。
0: 你要在这儿唱歌跳舞，那可能稍微觉得有点燥的慌。
1: 对，
0: 啊，因为钓鱼的朋友或者说露营的朋友可能更喜欢偏安静的一些项目。
1: 对对，那我们走了一圈，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个餐厅。我们餐厅这边主营的就是西式的这些简餐，
0: 嗯，
1: 有这些，比如说 UFO 汉堡，然后还有这些薯条、炸鸡呀，啊，然后还有我们特色的野菜芝士馅饼，

0: 京的这个 VIP 室就能看到我们这生态鱼缸。我们鱼缸里的这个对小鱼苗都是从我们湖里边捞上来的。
1: 哦，这湖里面的小鱼苗啊。
0: 对对对。
1: 那可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什么种类都有是吧？
0: 对，
1: 三十多种。
0: 这里边应该没有三十多种。
1: 但是就是可能三十多种里边的每一个都可能在这里边。
0: 对，有可能。然后这个水草也都是我们自己养的。
1: 哦。
0: 这里边有两个鱼比较大，是蓬皮，它变色之后会更好看。现在能看到它有一些变色。
1: 哦，我觉得这个生态鱼缸它可能比平常我们看到很多可能更好看的生态鱼缸会更有意义一些，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

0: 就是我们湖边的芦苇，做这个芦苇，然后经过这个剥皮，用盐水这个消毒，然后再通心，才到了您手上这个芦苇吸管。
1: 我的天哪，这您不说我真是以为就是一个普通吸管呢，没想到小小的吸管大有来头。
0: 是是，这喝上去就有一股咱们淡淡的这个
1: 确实
0: 植物的清香。
1: 是是是，也是您用心了。好了，非常感谢康燕带我们在蔚蓝营地转的这么一圈，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嗯，好的，我们四个项目已经逛完一圈了。虽然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里面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且很有意思，适合一家老小啊，有时候。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内容，就是补钙的话题。说到补钙呀，可以说是贯穿到了全年龄段。从孩子出生之后长身体的时候，那么家长呢就会追着问医生，我的孩子要不要补钙，怎么才能够长得高长得快。那么中青年的朋友也非常关注的是补钙的问题，尤其呢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更年期呢会有大量的我们说是骨质的钙质的这样的流失，所以呢面临着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到了老年期啊，更不用说了，大家呢更是非常担心自己有骨折呀、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补钙可以说是全年龄段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在

0: 骨骼内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浓度、
1: 嗯、
0: 啊，它是咱们临床呢评估骨量最常用的一个量化的指标。
1: 所以它和我们说的骨质疏松也有密切的关系。
0: 嗯，对，骨质疏松呢其实不是靠抽血检查的，它是靠测骨密度啊。骨密度呢报告呢，如果你有兴趣拿到报告之后、嗯、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T指。
1: 哦，
0: 这个T

0: 同年龄的男性和女性做对比，女性的骨密度测定值会比较差一点，
1: 哦，
0: 啊，就是骨量可能会相对少一点。而男性如果是出现明显，
1: 嗯，
0: 对，出现明显的这种骨量下降的这种加速的话，一般在50-60岁以上了。
1: 嗯，那么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

0: 能达到50%，这是
1: 这么高，
0: 对，是
1: 啊，一半儿哈，
0: 对对对。
1: 您看，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男性，大概90多岁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巧哈，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腿脚不太灵活了嘛哈，这个时候没站稳，突然间哎就坐在地上了。

也属于这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了啊。这个还有一些呢，缺乏运动的这些中老年人也是啊。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过，适度的运动、负重类的运动是有助于。

0: 这样还容易导致一些皮肤其他的问题。
1: 没错，而且容易得热射病啊。
0: 是。
1: 尤其现在是夏季了哈，您这中午迎着大太阳走，那热射病可能就会找上您了。
0: 对，所以我每次都跟我的家人啊、朋友啊，还有我的一些病友啊，
1: 对，
0: 跟他们说呢，我说咱们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咱们的保健或者是食疗、或者是咱们骨科的运动，都要适量适度。啊，千万别过。
1: 没错，食疗啊、运动啊等等都要适度哈。您看，我们这阴天的时候能出去晒吗？
0: 阴天的时候呢，就别出去晒了，我觉得效果不算太好。其实咱们晒太阳主要是在晒什么呢？主要是需要阳光中的紫外线。这个阳光中的紫外线呢，它阴天的时候会被云层遮挡，遮挡绝大部分。还有呢，就是隔着玻璃的时候晒也是不科学的。
1: 不能隔着玻璃晒。
0: 对，就是这种普通玻璃，它会把这个紫外线呢阻隔90%以上。
1: 嚯，那就没什么用了。
0: 对，其实呢，咱们冬天说怕冷，不想去室外，直接算了，我在阳台隔着玻璃晒吧，其实是没啥用的。
1: 对，本来冬天就不能裸露四肢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因为我们的骨质疏松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些健康隐患哈，当然骨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还有我们的身高啊，比如说慢慢的变矮呀、哈，小朋友需要长个儿啊，等等等等哈。那么我们在补钙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是非常的想请教您的，沈主任哈。您看我们现在哈，无论我们从网络上还是我们在药店里头，

0: 相对来说还比较健康啊，
1: 还好，
0: 保留了一些豆制品的一些营养的元素，而且有因为有牛奶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含钙量也高了。
1: 嗯，所以您看哈，您是来自于咱隆福院的，隆福院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知道的老年病的一些专业的特色的医院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老年人对合理的饮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0: 嗯，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

那也会大打折扣啊。在这儿呢，如果咱们再细讲的话呢，维生素 D 呢，其实在肝脏代谢之后，真正对于补钙有这个统筹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呢，是维生素 D3。但是很多在这儿又串起来，咱们刚才讲的就是

0: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钙啊，我们在生活中也能看到，你比如说乳酸钙啊，葡萄糖酸钙，甚至一些比如说比较高端的这些保健品里边含有的这个海藻钙，这个呢咱们也能见得到啊，但其实呢它们的含钙量和吸收率呢都其实不及这个碳酸钙和柠檬酸钙的。就是我们医生呢，我们还是建议这类产品呢作为钙剂的补充。
2: 嗯
1: 啊，就是咱们主要补充钙剂，如果是治疗的话呢，还是以柠檬酸钙和碳酸钙为主，以这种海藻钙、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类的剂型呢作为补充啊。还有就是小孩，你看小孩他比较容易接受这些乳酸钙。

0: 500。
1: 对，如果是您有条件的、
0: 很多的老年朋友他需要吃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治疗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药、等等等等，吃药吃的很多哈。
1: 嗯，
0: 大家也害怕，哎，我这个钙能跟什么药一起吃，不能跟什么药一起吃啊？啊，我不能一次性吃一大把，他们药理之间可能会有互相作用，反而对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沈主任哈，我们这个补钙的产品和我们经常服用的什么类的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就是咱们补钙类的药物呢，和咱们平时能见到的一些甲状腺素类的药物，以及铁剂，还有某些的抗生素呢，最好是分开吃、
0: 哦、
1: 啊。就是为什么呢？您像这个甲状腺激素这类的。

0: 重要。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隆福医院骨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沈建成主任，和我们朋友们说了这么多补钙的窍门，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嗯，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

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

0: 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1: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

0: 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

0: 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的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

0: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
1: 嗯，
0: 这个老番茄呀、啊、您平常炒菜啊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

0: 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

0: 7450人次，比开通前增长近两倍。
1: 这条贯穿东西的路线进一步缓解了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居住在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多了一条进城路径选择，丰台云岗、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覆盖。针对市民反映的希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的诉求，北京市和铁路部门正在积极沟通磋商，将结合京广线的实际运能，持续优化运营方案，在下一次季度调图时予以考虑。
0: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 P1 至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全部收官，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升级，车辆进出场速度也显著提升。
1: 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办副主任王淼申介绍，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四大停车场配建了四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
0: 再来看天津，为持续优化天津西站通行环境，切实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近期天津西站站区顺利完成西青道洛客区升级改造工程，在原有国铁出租车上客区基础上，新增一处集上客洛客功能于一体的双功能综合区域，该区域已于7月1号零时

0: 当时是作为贵州会馆，民国的中后期经过改造升级变成了经营性的旅社，1944年更名为西单饭店。
1: 西单饭店旧址从2019年开始启动系统性修缮工程，如今已换新为

0: 事业。
1: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希龙表示，
2: 叶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可以说对于我们当下完成我们文化的发展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本周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年音乐夏令营正式开启，作为天津茱莉亚夏日之声音乐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音乐夏令营以丰富的专业设置、国际化的师资阵容和完整的学院式学习体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子们共同奏响音乐之声。来听

0: 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所有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从情景舞蹈《亲吻祖国》到长筹舞《英雄赞歌》，从藏族舞《欢乐的节日》到舞蹈《秧歌情》， 文艺爱好者们用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景行乡村的新风貌和群众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据了解，景行健本届萧夏文旅活动 将一直延续至9月30号。
1: 2026年暑期逍遥游及萧夏文旅活动 涵盖演艺荟萃季、文博起心季、全民健身季、山水乐游季等四大板块16项子活动，让群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景行县文化和旅游的独特魅力。
2: 若像以来，河北张家口崇礼各大雪场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激活夏季文旅新动能。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3: 走进崇礼泰武小镇，山林叠翠，草木葱楼，漫山五颜六色的野花次第绽放，欧式风格的小镇建筑掩映在万亩林海之间，犹如一个童话世界，引得许多游客刚一迈进景区就立刻忍不住打卡拍照分享朋友圈。
2: 感觉很美，确实值得度假。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自从来了这以后，就不愿意去别的地方避暑了。在翠云山旅游度假区，这里已成为儿童的游乐天堂。全新打造的一站式无动力亲子乐园里，趣味滑梯、攀爬闯关、观光小火车、清凉捞鱼等设施，搭配超多消暑玩法，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家长古先生。
4: 咱们这玩的项目也比较多，但孩子来也不寂寞，孩子都挺高兴。
2: 崇礼、云顶、泰武、富龙等各大滑雪场依托自身优势和条件，

0: 构建充满探索欲的微观世界。餐饮区域则将引入高端品牌，深挖亲子消费。目前商店已经启动全新招商，便宜方集团的创新 IP 品牌已确认入驻。
1: 明天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在大熊猫馆原址东侧扩建，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制，游客每次前来都可能看到不同的大熊猫对外展出，每一次打卡都有开盲盒般的新鲜感。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5.2%。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据会上介绍，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这一全球关切的热点，设置了6大板块，分别是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此次大会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

0: 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

0: 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

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

0: 水位，部分村庄禁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

0: 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

25年需要额外投入20亿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

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天。

这燕太子丹大家都知道，就是和荆轲合伙惦记着弄死秦始皇啊，最后被秦始皇弄死的那个。这燕太子丹的本意啊，是杀了秦王嬴政之后能够救燕国于水火，但是刺客荆轲没能杀了嬴政，反而激怒了秦国，并最终还搭上了自己和太子丹的小命。咱们呀，就先从这个燕太子丹的童年说起吧。套用一句简短而著名的短语，弱国无外交，总结一下燕太子丹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呢，应该说是弱国太子无尊严。燕太子丹出生的时候不好啊，出生在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他是当时燕国之王喜的儿子。在他的童年时代啊，各国为了避免战争，就用交换人质的方式做保证。哈，当时这燕国呀打不过赵国，赵国当时是很好很强大，这燕王喜呀有一天就出去打猎去了啊，秋高气爽，燕王喜带着猎狗往前面走啊走啊走，这猎狗看着前面有一只兔子，蹭的就窜了出去，这撵呀追呀，兔子呢于是就拼命的跑啊跑啊跑啊。这燕王喜呀是一个很善于联想的人，他就看见这个猎狗撵兔子，他心里边顿时就大发感慨啊，心想我燕国可不就像这只弱小的兔子吗，那强大的赵国就像猎狗一样对我不怀好意，我实在是打不过他呀，这可如何是好啊。燕王喜就这么老琢磨，他琢磨来琢磨去，一咬牙，打不过人家咱就低调点吧。所以他就主动求和了啊。怎么求和？他把自己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燕太子丹送到了赵国做人质，他住了那么一段时间啊，然后就受了不少气之后，这丹呀又回到了燕国，哎，并且被封为了燕国的太子。哎，太子丹挺高兴的，心说我出去转了一圈，虽说是吃了不少苦吧，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当太子了，不挺好吗？挺好挺好。不料他老爹呀啊，就是那个燕王喜有一天又出去打猎去了，秋高气爽又看到这个猎狗撵兔子，哎，忽然又想起来了，哎呀，我这燕国和强大的秦国这关系啊也不是很好，哎呀，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呢？这琢磨来琢磨去，又一咬牙啊，把这燕太子丹啊他又送到秦国当人质去了啊。燕王喜这个爱好比较有特点啊，喜欢送儿子出国当人质。一个弱小国家的子民，他就算是太子，说白了他也是人质啊，秦国根本就没把这位太子丹当回事儿。太子丹不仅饱受欺凌啊，连食物这个供给都出现了问题，而且呢秦国还破坏人质协定，一边把燕太子丹当人质，一边呢还对燕国发动侵略战争，一点一点的蚕食着燕国的土地。燕太子丹一看，这干啥呀，这耍大刀呢，你们这干事不厚道啊，这对我不好啊，不说还打我的国家，还不管饭，那我留这干什么呀。我他就跟嬴政说了，您看现在咱们两国交战，我在秦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您放我回去吧。嬴政说那不行，不准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把我这当公园呢，真想走吗？我真想走。那你看什么时候，如果这乌鸦变白头了啊，这个马脑袋上长犄

让我想一想。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事儿。秦国的将军樊於期为了躲避秦王的追杀，逃到了燕国。燕太子丹啊收留了他。这樊於期是秦国的优秀将领，那嬴政为什么要追杀他呢？

旦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报答太子丹的恩德。太傅明白太子的心意啊，就对太子丹说了，我们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此人啊足智多谋，太子可以找他商量一下反秦之事。太子丹听从了太傅的建议，找到了早已隐居的田光先生，希望请他辅助自己刺杀秦王。可当时的田光先生年事已高，完成暗杀使命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田光先生被太子丹的直率所打动，就向太子丹推荐了另一个人，他会是谁？这个人就是荆轲。田光说他很靠谱啊。太子丹一听，赶紧就向田光先生要来了荆轲的联系方式啊。临走前呢，太子丹嘱咐田光先生千万不要把他们之间商量的事情给泄露出去啊。太子丹走后，田光先生找到了荆轲，希望他能够出山帮助太子丹，还让荆轲带话给太子丹，说自己啊绝对不

荆轲刺杀行动失败，会为本来就弱小的燕国带来什么呢？荆轲临行前，他的朋友高渐离匆匆赶来，为朋友击筑唱歌送行。荆轲知道此行啊，有去无回，心中不禁哀伤。

荆轲和勇猛的秦舞阳玉石俱焚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也间接宣告了燕国的灭亡。燕国的衰弱早就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秦军的强大与历代秦王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凭他一个弱国太子的一己之力，怎么能够抵挡一个强大的秦国呢？他想用暗杀的方式去扭转燕国的命运，实在是有些很傻很天真的。当然了，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所谓当局者迷啊，指望太子丹能够把这种形势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

0: 查找内涝积水等方面的漏洞短板，完善防汛措施，统筹永定河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精准实施全流域洪水调度，严格落实河道巡堤查险责任，保障行洪安全。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
1: 今天是入伏首日，北京高温的威力直接加码。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南郊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已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使得今天的高温日轻松达成。根据北京市气温分布图，7月15号13时至14时的实况，北京气温一片火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灌顶东，达到了 43.1 摄氏度。
0: 北京市气象台表

丰台云港、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覆盖。针对市民反映的希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的诉求，北京市和铁路部门正在积极沟通磋商。

0: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暑期之前每天的驾考量是2000多人，但是现在呢进入到暑期之后，每天的考场考试量已经接近了5000多人，人数翻倍增长，而且呢有60%到70%的学员是在校的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把驾驶证拿到手。
1: 我今年刚刚高考完，刚刚高中毕业，准大一新生，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报考科密考试，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时间比较充裕，另外就是驾驶年限会长一些。
2: 需要学员们注意的是，驾驶人考试各科目考试规则、补考次数及

0: 演出，不定期的搞票房活动，在那个二楼设置了3000包房，能看见整个剧场的全貌，恢复一个老的传统的设计。
1: 戏台旁的轩南书店自成一方静谧天地，这里有文史书籍、精卫文化、老城更新等丰富主题的图书。李楠说，
0: 小朋友的书也有，老同志喜欢的书也有，还有现在目前的畅销书籍都在里头卖，我们可能做一些读书会，请一些学者来给大家讲讲。
1: 目前西单饭店旧址处于试运营阶段，预计在8月份正式亮相。

0: 特别契合，这个契合度特别高，因为这里的老师呢，一个是很专业，第二个是他会主动的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的这个去思考，让孩子去感受美，发现美。
1: 今年有近300名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相聚天津茱莉亚音乐夏令营，其中约 20% 的学员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是历届人数最多的。泰国学生爱丽丝说，短短几天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小提琴的技术也有了进步，还上了大师课，非常喜欢天津茱莉亚和这座城市，明年有机会我还会来的。夏令营由天津茱莉亚学院教师联合授课，并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家及艺术团体入驻，以大师课、音乐会、艺术分享等形式与营员进行深度交流，在技术训练之外提升音乐理解和合作能力。天津茱莉亚学院小提琴教师周锦说，
2: 除了有常规的一对一的课程之外呢，孩子们在这里还会接受到合奏课以及合唱课，包括像室内乐研讨课这样的合作类型的课程。另外我们还有配套的身体律动课程以及视唱练耳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实际上

0: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家长古先生，
1: 咱们这玩的项目也比较多，带孩子来也不寂寞啊，孩子都挺高兴。
0: 同理，云顶、太武、富龙等各大滑雪场依托自身优势和条件，纷纷对软硬件设施进行迭代升级，拓展新场景、新业态。崇礼区翠云山旅游度假区市场产品部经理刘振铎：
2: 今年啊，我们在环湖呢建设了很多的这个亲水平台，而且呢，我们铺设了大面积供游客休息的这个草坪。

0: 拍照打卡。
1: 此外，各大雪场各类重磅文化赛事活动也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泰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2: 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呀，包括我们北大越野赛呀、落日派对呀等等一系列的文艺类的活动、赛事类的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的各项的积分赛呀、嘉年华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如火如荼的进行，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一个度假小镇，希望每一位来到泰武的客人都能做这片山谷的主人。
3: 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天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本次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总额度达2000万元。活动期间每天上午的9点半，猫眼用户可以打开猫眼还有美团、大众点评等 APP， 在电影演出页面、微信 APP 服务电影演出玩乐页面确认城市，选择在北京，进入北京市影院列表，选择观影影院、影片及场次。淘票票用户可以登录淘票票 APP， 或通过微信、支付宝、淘宝淘票票小程序和大麦 APP 电影频道首页2026北京夏季惠民文化消费促进行动活动入口参与活动。
4: 据了解，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已启动全面升级计划，在保留项目原有名称的同时，

馆将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在大熊猫馆原址东侧扩建，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十只，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制，游客每次前来都可能看到不同的大熊猫对外展出，每一次打

0: 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据会上介绍，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这一全球关切的热点，设置了六大板块，分别是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此次大会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300多款产品将是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00。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乡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语文新方向解读和假期的规划。其实在很多的同学和家长的眼中，语文呢它是一门玄学，因为好像学了不一定涨分，但是不学呢好像也未必掉分啊。它不像数学那样有这个明确的公式，也不像英语那样有特别清晰的单词量，但是呢在高考的总分当中，语文的区分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从高一一开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为你3年之后那张高考试卷铺路的一个学科。那么究竟有没有我说的这么样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被大家邀请到了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也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王丹宁老师。丹宁老师您好。
3: 张征您好，诸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丹宁老师。今天呢，我们会请丹宁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拨开高考语文的迷雾，咱们来看清楚近几年北京高考语文这张试卷它的一种新的命题的风向。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

0: 到了说，其实从高一一开始，大家就可以为你三年之后的语文高考去做准备了。实际上，这也是丹宁老师之前一直强调的，就是语文是唯一一科可以从高一就可以准备高考的一个学科。当然了，有可能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丹宁老师先说服一下大家，你为什么会这个告诉大家，其实三年之后的高考，你从高一就可以能够准备起来，为什么这么说？
1: 好的，其实大家应该了解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叫教考分离度啊，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教考分离度，指的呢就是平时我们的正常的高中在教学工作展开的过程当中，他所教会的知识与最终三年之后的那个高考之间的关系的多少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像数学、物理甚至英语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可以说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就是高考考的内容，这个分离度就非常的小，基本上是大量重合的。这导致什么呢？导致高一的孩子由于没有上高二或之后的课程，很多公式不会，很多内容不懂，很多单词看不清，导致呢我没有办法直接拿来做高考题。可是这个问题在语文学科上面其实是最小的一个问题，语文是一个教考分离度相对最大的一个学科。我们知道整个高中三年的正常的高中的语文课堂就跟大家所熟悉的初中没有区别，它仍然是以讲课文为主，但是课文高考不考。我不会因为多听了两年的课文导致我的高考语文水平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也不会因为我后面这一年两年的课文没有学习而面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时候不知道该从何下笔。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孩子高一的时候觉得自己去作答语文的高考真题很有难度，不知道该怎么写，阅读作文分数不高，那大概率他听完了未来的两年课程之后，我指的是讲语文的我们的公立中学的课程，他仍然无法在这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说从高一就可以准备高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高一的同学就应该把高考作为我们学习语文的一个更早下功夫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从高一开始就去学应试，就去学技巧，而不是像别的同学一样高一开始一点一点的打基础，一篇一篇课文的去关注。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公立系统的课文不好啊，那个也要学，但只学那个是绝对不够的。换句话来讲呢，我们同学经常会在语文学习上关注一个点，就是哎呀，老师不讲课文，但这个高考还要考背诵默写啊，我怎么能不学呢？当然要学，但是我们要区分的是，你平时的基础性积累与最终的高考语文应试之间的差别。而我班里的学生高一的时候跟着老师学了相应的技巧，比如写作的方法、阅读的方法之后，他就可以保证在高一的时候语文成绩就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你要清楚，你们高一的期中期末大考小考所选择的题目都是来自于历年的高考真题或模拟题，所以你仅靠自己听课文讲解掌握的水平是无法面对平时的考试的。反过来，如果你掌握了这些技巧，高一语文成绩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高二高三呢就可以稳中求进。那越到后来，等别的学科相关的公式内容都掌握了之后，你再去准备高考，你在语文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信，而不至于再花出更多的时间在高三的最后阶段回过头来再去学语文应试了。这就是我给大家为什么高一最适合准备语文的原因。它没有那么多的教材单元的限制，又可以更早的把分数巩固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0: 如果说高考当中呢，一个学科从高一就开始做准备，那无疑就是语文，
1: 就是语文。
0: 所以很多的同学和家长觉得说，哎呀，这个语文提分慢呀，而且是不是真的需要靠天赋？当然这我们不反对，
1: 对，
0: 但实际上它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些个技巧加持的。那么在高一，我们说就系统的开启高考语文学科的备考，会不会导致孩子说我们先抢跑，而忽略了他的这个基础知识的积累
1: 啊？这个情况的存在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叫提前教育，或者说叫做我们带领孩子去抢跑。比如高一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高二的课文，高二的时候给他讲高三的课文，甚至有的中考刚结束的学生就用这个暑假就已经找人把这高中三年的该讲的课文都讲完了，这种我们认为是强迫。这样不光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一个负担，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他真正升入高中，班里的老师在讲解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不认真了。因为这些我都学过。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明确我们的公立系统语文教学和我们的培训机构的语文教学的明确区别。 在我的课上从来不讲课文，一篇都不讲。我一开始就是教会大家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阅读，更好的去写作，它的逻辑应该怎样展开，它的方法应该如何传递，我们应该如何真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写作的道路。而这些的所有的对标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让大家在学校内的语文课堂上更好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是为了在考试当中，包

0: 态势就更加的明显。
1: 是，
0: 大家觉得说你语文如果学不好，不单纯会影响你语文这一个学科。
1: 对，
0: 实际上你包括像数学、物理很多的这个理科、历史啊，
1: 嗯，
0: 等等这其他的学科，
1: 嗯，
0: 都会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真的有没有说的这么玄？
1: 我觉得不为过啊，因为我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去强调一下语文对于其他学科的价值。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我们说语文是一个母学科，一个孩子的阅读写作能力直接对标的是这个人的思想思维能力。我们都是说母语的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从小学的是中国话，你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意识内部都是在用我们的中文进行逻辑架构。所以呢，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的语文的好坏你就直接对标你的逻辑的清晰程度和你的思想的深入程度，这对于我们学英语、学理科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作为母学科它的价值。第二层面呢，语文是所有高考学科当中唯一可以

在我们的大小作文当中，尤其是大作文，而这个部分一直是我们高考改革所凸显的这个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真正把语文学好了，你就再向所有学科的阅卷人体现一个点，就是我不光有知识有才学，我还有道德还有修养啊。所以很多学生用我的

0: 我沟通的所有发过来的作文，我给他的语音答疑，我都能点开，都能听得到的，展示给大家看。他真的可以，就是一年的时间涨20多分，一个月的时间涨个10几20分，这都是可能的。所以这片蓝海在这里，使得语文能成为大家的一颗定海神针。无论我高考的那一年，别的学科考的简单还是难，语文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稳定的分值输出。
1: 语文这张高考试卷，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无论你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学习过语文这门学科，多多少少都能拿分。
0: 对
1: 啊，甚至对于高三的同学来讲呢，大家也都可以能够拿到一个相对来讲看起来还可以的分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往上面去够到这个天花板，
0: 嗯，
1: 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在其中的。所以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实际上首先第一个回答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语文是第一学科。因此呢，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来讲，无论是你是新高一的同学，现在准备正当其时，或者是对于即将要开启2027年高考冲刺的同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奔着明年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想实现一个很好的语文成绩的话，这个时候准备也是可以的。最近这几年北京的高考卷还有这个全国卷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们请丹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目前就是无论是全国卷还是北京卷，语文最核心的方向

好大家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对于逻辑和思辨的一个认可。第三点呢，大语文怎么体现，就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一个更早的一个社会一份子的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语文高考。换言之呢，你需要对于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基本的了解，有深入的分析，还要得出个性化的一些见解，带有创新性的一些观点。而这些的目的非常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高分，把你送到中国最好的大学？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可以光宗耀祖，而是希望四年之后，当你真正告别校园，进入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国家社会环境，

在数字谬误，这些才是实实在在要动脑子去思考，而不是比谁读得快，不是比谁看得久的。很多同学会发现，非联这道题你说它难吗？你要给我半个小时做，我的正确率就能上得去。你说它简单吧，考场上我死都不可能拿出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解决它。所以我们真正要学的技巧是什么？不是很多老师当中说的什么答案文中找，然后把一篇文章红线绿线给你画得特别的繁复，告诉你每个选项的关键信息对应。

0: 历届考的是对于文本的阅读，不
1: 相应的方法之后，我这一篇的文章都没有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但是我依然能够答好题答对题。
0: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这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底线数值，就是一套阅读理解非典也好文言文也好，我没有回到原文看，

所以大家在读这个书或者在准备的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多问自己几个思辨的问题，比如说林黛玉真的就是娇弱的吗？你就问自己，我能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

风等等，你都可以去联系我精力去做。所以第一个对概念解读可以由精力入手，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见识啊，就是你所对待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对待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层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的深度，你要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些东西你能写出来，就等于明确在告诉老师，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青少年，我具有相对更为成熟的一个视角。那这些东西也是在任何的我们的工具书里都看不到的。当然老师的课上会教你这些方法该如何做啊，怎么做才能得出这些东西。所以第二个是你的见识，是思想，是这方面。那第三个点呢，就是你在对概念进行解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后文。我的概念是这么解释的，我把它解释成甲，那我后面的整个论点就要围绕甲展开，我的所有的素材的论据和我的论证的逻辑都要围绕这个论点展开，而千万不要。

0: 何套着因果，到论证的展开，到最后的升华，整篇文章都是由因果从头到尾进行串联的。也可以这样讲，我们的议论文、论据、论点、论证三要素当中，最关乎我们高分的那个论证的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就是因果。
1: 嗯，
0: 啊，我们的论证要求就是俩字儿：逻辑。什么逻辑？因果逻辑。你的上面的文字与下面文字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严丝合缝的。那我又得说说总分总了。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写分论点？我问你，那三个分论点之间有因果关系吗？谁前谁后，是不是随便排啊？你那三个分论点跟总论点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吗？你也知道那仨分论点是咋来的，就是我的字数还没凑够，我就再写个分论点，三个不行就四个，四个不行就五个，它不唯一呀、啊，这就是没有因果。那我只证明这三个分论点正确，能在结尾反吞总论点一定正确吗？这就是没有因果逻辑，这叫以偏概全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总论点下面没有第五、第八、第十六分论点呢？所以今天的议论文绝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二三十年前的议论文。我只要背足够多的素材、名人的事例，我只要去背几句好听的话、辞藻华丽的句子、名人名言，我把他们最终以各种方式堆到这个试卷上，凑够八百字的字数，北京是七百就够了。事实上远远不是那样，那这样的文章基本就是三类甚至更低啊。所以议论文三个关键词、概念、思辨、因果啊，这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真正懂作文的老师会带着你去练习的三个部分。
1: 嗯
0: 啊，
1: 这是议论文。
0: 对
1: 啊，继续文呢，
0: 接着咱们再来聊继续啊。
1: 嗯，
0: 继续呢，我一定要强调的三个字叫文学性。到了高中了，十八岁的孩子写记叙文，一上来还是时间、地点、人物、情、经过、结果中，小学就已经写烂了的东西，还仅仅停留在把一个故事讲得准确完整的层面，那你上不了二类，都不冤枉。
1: 嗯
0: 啊，我们今天让大家写的记叙文，你看他的要求明确告诉你，描写生动啊，感情真挚啊，这些是什么？

真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就贾宝玉的一句话，什么呀，哎，嫔嫔，你喜欢没事就好像有不足之症的皱个眉头，但你知道他黑白吗？单眼皮双眼皮吗？多高多重吗？不知道。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却无比的丰满，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觉得他就好像活生生的在那儿一样。为什么？就是靠故事情节构建的。他干了什么事儿？他干了什么事儿？他搅那个荷包，他去葬花，他无数次的去生宝玉的气，他又在宝玉最低落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去开解，这些情节塑造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所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是彼此割裂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故事情节，在保证这个记叙文有故事性的同时，塑造出一些鲜活的人物像，而这恰恰是我要在课上教大家的啊。那反过来咱们再说散文，散文的要素是什么？很多老师都不知道散文的要素啊，你一问他说形散神不散，这叫啥要素啊？散文要素

最高最关键啊。暑假讲完，秋季再讲，作文搞定了，咱们再搞定阅读啊。阅读也一定先讲大阅读，然后慢慢的寒假再是文言古诗，春季再是非联、语用和微写作啊，是这么一个顺序，完全以分数作为参考标准。考试学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每道题目的所占分值比例与之前的备考时间成正关系，所以时间越充裕，越要去准备那些占据分值更多的题。第二点呢，就是技能优先啊。我们刚才说的背诵默写这对玩意儿，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先看？因为那考的是记忆，不是技能。那技能里要求最高的是谁？还是作文，所以就得看作文。第三点呢，短板优先，就是你距离高考时间越长，你越要去补你的短板，因为如果这会儿你去强化你的长板，那剩短板的时间就不够了，最后就补不回来了。而作文几乎是所有高中生的短板，所以三个优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就是准备作文。作文怎么就准备呢？很简单，一种呢是跟着老师做，一种呢是自己做。跟着我做就不用说了啊，老师18号就开课了，所以直接听课，老师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做，还能给你批改作文。那对于没有办法报班的学生，你的方式方法最简单，就是在各大平台呢找丹宁老师的相关的这个主播号啊，里面有大量的老师的讲解义务的一些讲座，一点也不水啊，全是干货啊，里面都是明确教技巧方法的。你去听他10个20个，你对于作文的理解跟别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往往对一个学科的印象，其实不是来自于自己对这个学科之间的缘。

0: 我有两天的时间去专注语文、嗯、是非常好。
1: 我们因为上来就讲这个语文学科是你唯一的一个可以从高一就准备高考的学科，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语文是在于日常的积累、嗯、但我觉得积累这个词好像有点虚，
0: 有点虚，
1: 对、嗯、那么究竟要去积累什么，
0: 嗯，

咱们不都有学习群吗？啊，让老师帮你挑一挑问题，怎么能够把它改得更好？这就是一种积累。另外一种，我们平时都会刷手机，刷手机我们会刷到一些视频，刷到一些讯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感动，它是我们国家的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的，或者一些刚刚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刷完以后，别着急刷下一个，尝试拿。

0: 完发现六分的一道简答题我就拿了两分或一分，特别的受打击，这个本身就不准确啊。老师阅卷的时候手里会有多套的阅卷标准和示例，所以并不一定非得那样。第二呢，是你现在做真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了解真题的考察方法和类型，这个很关键。你会发现即便你无数次的上擂台都会被对手击败，但是这个无数次上擂台也会让你对对手越来越了解，同时也会对自己越来越了解，这是一种积累。这种积累的本质就是在积累你的应试能力，积累你的考场的经验。那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多多益善的。
1: 对于语文确实是不入道，或者是家长就觉得我们家孩子真的就不喜欢语文的这一部分的孩子，能不能利用这个假期让他提起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咱先不说学生啊，就是老师，你要把一个学科你得教好，你必须得喜爱它。
1: 嗯
0: 啊，我是非常喜欢语文的，我也喜欢教语文，我也喜欢跟想学好语文的学生做沟通啊，所以我班里的学生都有我的微信，我们经常就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学生在这方面呢，我认为培养兴趣的方法其实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很多孩子不是不喜欢这个学科，他可能只是没有找到让他感兴趣的老师啊。我教了20年的毕业班，我深知这一点。那么多的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就不喜欢语文啊，老师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听人推荐的报了你的课。我说这样，你先转几个视频给他，让他看看，看他能不能看得进去。看完之后，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觉得可以。我说那咱就试着学学，试着听听。他都是我先接受了这个教课的人，我才能再接受他跟我教的这门课，我才能真正的接受我能够提升。所以这个过程啊，试错成本也很低啊，几乎就没有成本。所以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想自学的话，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学科与你自己兴趣之间的关联度。举个例子来说啊，我让大家去积累素材的时候，我就会说素材有两种新颖。一种叫绝对的新颖，这个就是我每年在做的，就是这个一本好素材。从高考一结束，6月8号开始，我就以天为单位去积累当年国内发生的与高考常考的大核、小核、万能核相关的事例。我把它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之后，积累在这本书上，一直到它积累完整，我再把它油印出来，免费的赠送给我班里的学生。这个叫绝对的创新。我里面的每一个素材都是过去这一年当中刚刚发生的事儿。还有一种创新叫相对的创新。什么叫相对创新？就是每个考生的兴趣不一样，有的考生喜欢体育运动，有的考生喜欢二次元，有的考生喜欢军事，有的喜欢科技等等。那你对于你感兴趣的这个领域，你就一定能够说出很多别的考生说不出来的人或事儿。
1: 是的，
0: 这就是相对创新。
1: 嗯
0: 啊，我也喜欢看这样的作文，不是大家一写论据就非得都是大家知道那些高人的。
1: 嗯，
0: 那这种东西是可以培养兴趣。
1: 好，
0: 嗯，
1: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丹宁老师啊，我们从语文是第一战略学科的定位到新方向之下的这个思辨的突围，然后再到我们给大家的假期的规划的落地实施，给大家一些个相应的指导，希望大家都能够学起来，用起来。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 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1:00。
2: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要跟您说一说佟麟阁与北京城，帅府遗韵在，忠魂照千秋。悠悠

0: 生七聚精华，辗转四座京城宅院，在古都沃土中磨砺初心，沉淀壮志。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奔赴南苑战场，浴血奋战，慷慨赴难，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铸就顶天立地的民族脊梁。他的英雄事迹永垂史册，忠义风骨代代相传。帅府存遗韵，文脉续忠魂，那些散落京城的居所印记，串联起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诗。本期节目特邀佟麟阁将军长孙佟晓东，回溯宅院往事，梳理家族渊源，追忆先烈壮举，探寻不朽的家国情怀。佟麟阁将军究竟书写了怎样的热血历史？让我们一同溯源英魂故事，传承家国风骨。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晓东。佟老师您好，来跟我们的朋友们问候一下。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佟麟阁将军书写了怎样的历史呢？那么之前呢，佟老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一些佟麟阁将军的这个事情，但是还有很多哈，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也真是请到了佟老师还有勾超老师一起来讲一讲。李秀兰也说了。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佟老师好，勾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那么我们先请佟晓东佟老师来说一说咱们佟氏家族的这个渊源吧。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提起过，实际上从就是您的这个祖父能有这样的义举，其实一直到你们就是都实际上是深受家风的良好家风的影响哈。佟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哎，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这个佟麟阁将军嫡孙佟晓东，今年76岁了，非常有幸邀请到北京广播电台到这儿来讲述这个历史故事。我的祖父呢是佟麟阁将军，他1892年出生在河北高阳边家坞村，他出生的那个年代1900年赶上八国联军，正好那时进入北京，而且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么在这个1892年的时候呢，他出生以后，他就是一直就是学习，在他的舅父拜读于他舅父的门下，完了学习四书五经，而且呢给他聆听了祖父呢，舅父给他讲解的这一些个故事，像那个岳母刺字啊，精忠报国，还有就是这个马援这个裹尸，这个战死沙场，
0: 马革裹尸，
1: 战死沙场，还有就是包括太平天国在这个北平在这作战，抵制清朝政府，所以他深受这方面的教育。而且河北省呢，这就地方呢是出这个慷慨悲壮之歌之地，所以很多的都是出现了很多的英雄啊，忠君报国的英雄，所以对他呢感受深刻。那么正好在他这个1911年辛亥革命啊，震惊中国。那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他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将近20岁的青年了。那么他在那个年代呢，因为他有文化，所以他就在1912年就到泾县投奔冯玉祥将军。因为1911年这个冯玉祥将军也是搞了滦州起义，也是推翻帝制，他也是在泾县这个广泛招兵。当时祖父呢还在这个高阳县这个给县长做秘书，就是善写员，他一个月有10块大洋的收入，说生活

0: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个家里的生活，
1: 嗯，
0: 完了背着父母就是到泾县去参军，投奔冯玉祥将军。
1: 嗯，
0: 他正好呢，他是20岁的时候呢，当兵以后，他经历了这个当时中国历史的变化，就是经历了这个岛原复国战争、护法战争，另外呢，他也参与了这个张勋复辟，这个反对张勋复辟，后来就是1924年的时候呢，黄埔军校成立，进行北伐，26年北伐。北伐军也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战争呢，当时冯玉祥将军在26年就在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党。
1: 嗯，
0: 这个期间呢，就是他也支持孙中山的北伐革命。
1: 嗯，
0: 那么祖父呢也参加了这个北伐。
1: 嗯，
0: 当时26年的时候，祖父是当时。冯玉祥将军是成立了第二集团军，
1: 嗯，
0: 当时这个祖父呢也是35军的军长，
1: 嗯，
0: 而一直在北伐，打到28年，北伐呢，西北军呢，当时也为北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就是30年中原大战，蒋冯阎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这个冯先生呢就赋闲了，就退到泰山，祖父呢当时也赋闲了。因为他追随这个他追随冯玉祥将军嘛，因为冯玉祥将军呢是倒戈将军，而且还是这个布衣将军，另外还是这个基督将军，
1: 嗯，
0: 所以呢整个西北军都加入基督教，信基督教，他也是爱国救民，他是这个原则，
1: 嗯，
0: 那就是说在31年的时候，后来呢这个918事变开始爆发，那这个中原大战，蒋中央军胜利了以后呢，他组织南京政府，
1: 嗯，
0: 那么就又把冯玉祥将军请回来了做副委。

0: 回归了29军，因为国民政府29军成立了。
1: 嗯，
0: 这个时候33年有一段历史是比较，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他这冯玉祥将军呢，就是跑到张家口，当时爷爷呢是驻张家口做警备司令、警备处长。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是组织冯玉祥在跟共产党啊，这个是宣侠父。还有柯庆施这些共产党地下党，就是联合起来要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 嗯，
0: 当时呢爷爷呢就是踊跃的支持，这样呢就是组织了抗日同盟军。祖父呢当时任第一军军长，这个吉鸿昌是任第二军军长，方振武第三军。那么一下子这个抗日的热情高涨，就收回四线，收回了四线，打败了这个日本人。这个时候呢，冯玉祥向全国呢就发出通告了，他说的要坚决抗日，结果就被蒋介石呢就给觉得很危险，他觉得他在另立中央，
1: 嗯，
0: 就宣布他解散或者围剿他。这个时候呢，最后通过宋哲元在中间斡旋，最后就和平把他谈判解决，这个冯玉祥将军就退出了，都退出这抗日同盟军了。祖父这时候就开始赋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当时跟冯玉祥将军在山西的玉道河住了一年，两个人。完了以后呢，这个33年，到35年，
1: 嗯，
0: 祖父这时候就离开部队，啊，一直在香山。
1: 嗯，
0: 他就在那香山就是读经书，而且呢读这个兵书。
1: 嗯，
0: 这样呢他在那个期间呢他做了很多善事，他就是香山有个慈幼院，
1: 哎，
0: 那是熊希龄先生做院长，
1: 很有名。
0: 哎，对了，他后来给

0: 89军就驻北平卢沟桥，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二九军，当时就是祖父回来以后就任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那么77事变，祖父呢在南苑保卫战就是领导着几千名的学生兵，最后抵抗日寇，就是宁当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最后都壮烈的牺牲在了这个南苑兵营，就是现在的天罗庄，也就是十六庄这个地方，
1: 哎，
0: 十六庄，
1: 哎，
0: 地铁站是他的殉难处，
1: 哦，
0: 就现在。
1: 嗯，好，那么有关佟麟阁将军的事迹，我们也通过一段片花来做一个简短的了解。
2: 我已告诉家人，把准备盖房用的红松，先替我做一口棺材，我就不准备棺材了。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3: 背水一战，不击退敌人，我佟麟阁愿洒尽一腔热血，以谢天下。
4: 佟麟阁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

0: 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的铜陵阁路、铜陵阁中学等等，都是在纪念他的民族气节。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铜陵阁将军之墓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是这个很多很多人也会在这一天去祭奠他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说铜陵阁将军的这个他的这个抗日的事情，同时呢他这个抗日主要是在北京城，他跟北京城有着很深的渊源，可以说在北京城住了好些年，也在北京城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这个印记哈。这些年这个铜老师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考察，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您来讲一讲他跟铜陵阁将军跟北京城的渊源。就是铜将军在北京城是住过几处的不同的地方是吗？
1: 对，是的。
0: 哎，
1: 他一共在北京城有四处。
0: 哦，哪四处呢？
1: 第一处就是31年他在北京的东表北胡同14号。
0: 嗯，
1: 这是他购置了一所住处。
0: 嗯，
1: 当时这个老人们，他的父辈们嘛，都住在这里，
0: 嗯，
1: 大概有几十口人。第二处呢，就是33年的东四十条40号。
0: 嗯，
1: 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称大红门，它是一个挺三进院。
0: 嗯，
1: 住在东四十条，
0: 不是现在那个地点的大红门，是因为这边有红的门，
1: 啊，对，它是一个，对对，它是红色的门。
0: 对对对对对，
1: 铜宅，当时是铜宅。
0: 对，又刚才您说了是在东四十条这儿，
1: 在东四十条40号。
0: 嗯，
1: 第三处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手帕胡同，就是现在铜陵阁路。
0: 嗯，
1: 那个地方它是新文化街，那个地方是，
0: 嗯，
1: 手帕胡同还有一处他也住过。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香山正黄旗18号。
0: 嗯，
1: 那个就是后来爷爷的墓地也葬在那里。
0: 嗯，刚才您说了
1: 香山正黄旗，
0: 他在那个香山那个地方也住了2年。
1: 对，住两年。
0: 对，然后还香山慈幼院也得到了他的资助哈。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那么钩超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其实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哈。
2: 嗯，今天呀，啊，非常有幸，刚才呢童老师也介绍了铜陵阁将军呢生于1892年，这一年呀，啊，和中国历史文化渊源非常之久。

0: 文仪式，我觉得是作为我们后辈对佟将军最好的一个纪念。
1: 那么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家人跟您说的，像佟麟阁将军在这个家里头的时候跟战场上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本身作为一个将军杀伐决断是吧，但是呢在家里头，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他的性格其实不是那种跟人争得很厉害的那种性格是吧，他是一个什么样性子的人呢？
2: 祖父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这个因为他的性格呢是不太这个张扬和讲话，他就是办实事，另外呢他呢对自己的自律比较强，而且他对于这个家里的人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他我们家呢当时佟氏家族里边有家训，这个家训呢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谦逊励志，八个字。另外呢为了教育这个后代和子女能够老老实实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办事，他专门把这个诸子家训524个字抄成隶书，写成隶书，完了以后呢挂在客厅的墙上来这个教育家人，所以孩子们呢他六个子女都比较孝顺，而且都比较上进。奶奶呢彭静志呢也不是一个一般人物，他是小脚缠足，但是他很先进。另外这个他跟爷爷这个共同生活以后，1915年的时候他就随军了，奶奶随军了，一直跟着爷爷在身边征战，跟西北军一起征战了二十年，那个时候爷爷在张家口做警备司令的时候呢，奶奶过生日，爷爷就送了他给他打了一副金镯子，这个金镯子还给他刻上字，他就说瑞卿夫人，随我20载，戎马奔波，历尽艰辛，同含辛茹苦，同甘共苦，尊老育女，克勤克俭，捐此术语，以志不忘。也就是说他们俩的感情非常好，也奶奶也在身边照顾他，同时也帮着当时做军学了，纺纱织布了，他之前工作做得也非常好，所以说最后呢冯玉祥将军表扬他是模范夫人嘛，所以我开攻击大会的时候还表彰他，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家庭。
1: 李秀兰说佟麟阁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过去经常去，都去过，而且去过赵登禹墓怀念抗日英雄。他说不知道佟麟阁的墓在哪里呢？
2: 佟麟阁墓在香山正黄旗18号，在香山就在双清别墅下边，

0: 寻突破，高瞻远瞩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

0: 是您用大篆写的？
1: 哎，大篆写的，抄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一个书法家写的。
0: 哦，这个八字的家训，刚才我们也说，这是家族传承下来的哈。
1: 对
0: 啊。

0: 年代，他能写出有这样的胸怀，他的确是，我就一直认为爷爷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且他是为国而生，为国而死。
1: 嗯，
0: 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抛弃小家啊，顾全大家，
1: 嗯，
0: 为国捐躯。
1: 嗯，尤其是当时他作为最高指挥官哈，
0: 对，
1: 嗯，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投入到了这个战斗当中去。
0: 对，
1: 当时战斗是非常惨烈的哈。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当初那个2000名学生兵没有受过长期的军事训练，没有战斗经验，他们当时使用的步枪啊，都是那种汉阳造的步枪，
1: 嗯，
0: 才能仅仅打500米，那日本的那个三八大盖能打1000米。

0: 在前与日军激战，腿部受伤，仍不下战场，最终因头部受伤于7月28日壮烈牺牲，
1: 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0: 殉国的首位高级将领，年仅45岁。而对于佟麟阁之子佟荣芳来说，佟麟阁是一位严厉又慈爱的父亲，父亲极爱我们六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记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佟麟阁牺牲那年，佟荣芳仅12岁。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钉子钉在棺材上的声音，那是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木。佟麟阁之妻将佟麟阁的灵柩秘密藏于104东跨院的地下，这一藏就是9年。1946年，佟麟阁灵柩被移葬在北平香山蓝涧沟的坡地下，那是佟麟阁的家人第一次能扶着他的灵柩痛哭一场。在香山的山坡上，佟麟阁亲手移栽的枣树仍在向上生长，佟麟阁路上的铜怀表反射着太阳的光，刹那间仿佛英雄从未离去，他早已融进这片深爱的土地，大刀魂未冷，麟阁路长眠。
2: 啊，我们的听友毛毛的宅女说了，致敬佟麟阁将军，此时无声胜有声，眼眶湿润了。1528说了，佟麟阁将军的家训：忠孝仁爱谦逊励志，八字重千金，世代永传。您刚才说到了佟麟阁将军的绝命诗，葛威龙也把这个诗的图片发到了聊天室里头。玉溪营城说，国难当头，无备当战，血洒沙场，马革裹尸，不愧为中华儿男。那么佟麟阁将军去世之后，其实家里头当时是陷入了很大的这个困境当中哈。而且当时怎么安葬佟麟阁将军，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吧？
3: 是的。
2: 嗯，来，佟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3: 那是37年的7月28号的夜里。
2: 嗯。
3: 当时这个祖父身边的警卫员叫高洪熙，山东人，是山东大汉，非常魁梧。这个人我见过，他解放以后到我们家来。来看望看望我们的时候，他当时见了我们家人，见了我姑姑和大爷的时候，一下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他说当时在这九龙山，就是在天罗庄的路上一个高地上，爷爷在指挥，后来呢一下子就是被机枪的扫射就给打伤了，重伤。当时高洪熙在身边说：“军长，说你再不走，走不了了。说我给你背，也要给你背出高粱地。”爷爷当时说：“不，我不能走。说因为孩子们都在战场上跟敌人拼杀，我作为军长，我哪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舍不得他们。”
2: 嗯，
3: 说你回去吧。我命令你回去，说你把这个怀表带回去，把那十字架怀表，那是祖父心最心爱的一件珍品，一个怀表。我父亲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怀表，他经常玩，还有铃声。后来让他送回来，他跟副官说，请你转告夫人，就是现在呢正是一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夫人代供子侄，孝敬双亲。后来呢，就你赶紧走，就让这个高洪熙走了。高洪熙含泪就撤下去了。当时一个炸弹就落在他身边，把他的胳膊整个炸断了。把左臂炸断了。后来这个，因为那是7月份嘛。战斗结束以后，这个北京沦陷以后呢，当天的夜里他敲门，还有我的一个三舅爷也是在29军服役，

0: 我奶奶的弟弟三弟，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跑回东四十条、
1: 嗯、
0: 当时就是东四十条四十号、
1: 嗯、
0: 夜里当时奶奶呢全家听到这个噩耗痛哭流涕，怎么办，说这个得把将军的尸体啊，要把将军的这个遗骸啊要给抢救回来，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嗯、
0: 当时就找北平的张自忠将军和冯治安将军，后来找的红十字会和红万字会，完了呢就开着车就到这个天罗庄，就是现在的石村，
1: 嗯，
0: 他就是那个石榴庄的这个地铁站那口、
1: 嗯、
0: 那点是个殉难地，结果就把爷的尸体，当时呢是警卫员就把爷的尸体就藏在一个老乡家的这个山腰架底下了，
1: 嗯，
0: 后来呢把这个尸体呢找到以后，连夜拉回东四十条。那么奶全家看着以后，血肉模糊，爷爷就是左臂断了，没有，正好用老祖的一副棺木，请的鼓楼大街后边的一个罗西庄西医大夫，我们跟他认识，连夜到这儿来。整容整理容，最后给他穿上衣服换上衣服、
1: 嗯、
0: 怎么办，最后就说因为老祖信佛教，经常上雍和宫百灵寺、
1: 嗯、
0: 那个地方去进香，就让我大姑就到北新桥百灵寺，因为东四十条离百灵寺很近嘛、
1: 嗯、
0: 到了百灵寺找到方丈，老方丈一听这情况特别感动，当时说将军为国捐躯，说我哪有理由说拒绝这件事，说他把他就放在百灵寺保存吧，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棺木连夜拉到百灵寺，就埋在百灵寺的一个后花园，当时里边放了木炭，把这个棺材就放到里边了，
1: 嗯，
0: 也没有留任何名字，就写了一个胡适之墓，胡适是我老祖女老祖的姓氏、
1: 哦、都不敢写名字，
0: 不敢写名字，
1: 嗯，
0: 当时全家特别感激这个老方丈，
1: 嗯，
0: 那这个期间，那么就后来的八年抗战期间，奶奶每一年都要带着孩子们就说到这个百灵寺来
1: 祭奠，
0: 嗯，
1: 也
0: 不敢大声的哭泣，也不敢说，就在那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 嗯，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就是刚才您说的，一直到1946年，
0: 46年，
1: 举行了国葬。
0: 举行国葬，对，
1: 嗯、
0: 葬在现在的香山正黄旗18号，也就是爷爷的故居。
1: 嗯
0: 嗯，葬在那里了。
1: 嗯，周超老师。
2: 嗯。
1: 对于这段这个历史，郭涛老师应该说也是有很多了解，是吧？
2: 对，因为这段历史啊，是验证了我们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战的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了。
1: 嗯，
2: 当佟麟阁将军牺牲之后呢，到了百灵寺，百灵寺这个地点、啊、是从元代就已经有了一个寺庙了，是当时元大都城内重要的寺庙，明清呢加以维护，在当时北京城内啊有八大寺庙，其中百灵寺是一个重要的寺庙，而这个方丈呢。有一个重要的爱国人士，所以佟将军的尸体呢，尸骸呢，能够展错在百灵寺，也是一种无形当中的对将军最好的纪念。
1: 嗯，
2: 直到9年以后，1946年，随着抗战胜利之后啊，举行了这个纪念仪式，那么呢，佟将军呢，入祀在了忠烈祠。这忠烈祠在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前身。我手头正好有几份从北京市档案馆梳理出来的关于当时忠烈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1: 嗯，
2: 这份呢是当时呈报给当时叫社会局局长呢叫温崇信，他的一份这个呈签，里面就专门介绍了为什么在这个忠烈祠设立。他的原因，而且呢准备做一个国殇墓园，我们觉得现在云南这个腾冲有国殇墓园，当时北京城也要设国殇墓园，就在这个忠烈祠的北部。
1: 嗯，
2: 那么这里面呢由于他呢 里面介绍的非常清楚，当时这个地点呢是一个忠烈祠，位于西郊八宝山，祠旁官地，风景优美，所以就形容了当时忠烈祠的选址的一个地点，筹建国殇墓园，所以作为重要的一个后人，对佟麟阁将军为首的当时的爱国主义将领的牺牲在战场的纪念，我觉得是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印记。
1: 嗯，我们看到聊天室里头朋友们都非常的感动。毛毛的宅女她说，她的爷爷也是抗美援朝的烈士，在老家的县里也有墓碑。然后朋友们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太感动了，有小朋友的家长们一定带着孩子回听一下，朴实无华的语言代表着千千万万的英雄们的无比感人肺腑之言的事迹。1528也说，听嘉宾佟老师讲佟麟阁将军的英勇行为，不禁泪涌，敬佩英雄先烈保家卫国奉献终生。佟老师，这个佟麟阁将军呢，他半生在京城居住，最后是以身殉城，以身殉国哈。应该说他跟我们北京城的这个交融是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那么沉淀出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家国情怀，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这种红色文化和民族气节的传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时候，我说爷爷奶奶，我是我陪你们到天安门广场来观看阅兵，说我们看到了这个祖国的繁荣昌盛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人民生活的幸福，现在没有战争，人民都享受生活。我想呢，你们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们也应该得到告慰了，我们作为后代一定要继承你们的遗志，为将来为国家效力，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呢也永远记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啊，说得真好。葛维龙还有我们众多的朋友们都说谢谢童老师，感谢您。毛毛的宅女说请您多保重。李秀兰说也为抗战英雄献上一朵白花。一处处京城宅院串联起佟麟阁将军在北平的半生烟火与戎马征程，从家风浸润的少年初心，到蛰伏蓄力的隐忍坚守，再到卢沟桥畔以身殉国的壮烈抉择，将军将个人命运与北京城与家国安危紧紧相连。这些散落京城的旧居文脉不只是岁月余存，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山河无恙，英烈永存。佟麟阁将军用热血诠释了军人的忠诚担当与华夏儿女的家国大义，这份赤诚气节深深镌刻进北京城的红色血脉。今日的盛世正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我们追忆将军风骨，更续红色血脉，让赤诚报国的民族精神扎根京城文脉，生生不息，星火永续。也真的特别感谢童老师还有沟超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玉溪云城说了，童老前辈怀着崇敬的心情一直在听着您的讲述，每每听您讲到动情之处，您几经哽咽，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您保重好身体啊，祝您健康长寿。
0: 好，谢谢，谢谢你们。
1: 好，谢谢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4: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暑期到了，跟随这个暑期一起到来的呢，像是这个盛夏呀、酷暑啊这样的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这个夏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在外面走几步就是一身汗。哎，但是您如果顺着北京城区一直往西北走，走到哪儿呢？过了居庸关，到了延庆，这个体感温度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直接降了好几度。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暑期还没有打算好去哪儿，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您算是听对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走就走的地方，不用提前做攻略，不用抢票，只要天气好，随时可以出发。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去逛一逛。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园公园。目前呢，世园公园正在办世园西夏夜活动，市集、音乐、露天电影、非遗手作、萤火虫放飞等等等等，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底，500多场活动轮番上演。

0: 最关键的是每天下午5点之后免费入园。那今天带我们逛的这位是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推介官张洪民，具体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听洪民带我们边走边介绍。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非常高兴今天到我们在这逛的呢就是度假区的推荐官张洪民，感谢洪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园度假区的推介官张洪民。
0: 我们的这个节目呀会致力于为京津冀的小伙伴们推荐适合旅游、适合打卡、适合度假的地儿。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可真的是名声在外了，是吧？2019年的时候办世园会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票难求啊。对，而且在有票的情况之下，可能您在门口也得排几个小时才能进来。
1: 2019年从4月8号开幕，一直到我们10月中旬闭幕。
0: 嗯，
1: 我们整个世园会期间呢，我们这个世园会一共接待的是900多万人。
0: 嗯，900多万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盛况现在依然是历历在目，是吧？
1: 对
0: 啊。另外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北京市延庆区，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因为它往北再走一点儿，那就是张家口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咱们延庆区也是重要的一站，所以呢，我们给京津冀的朋友们推荐这种适合暑假、适合这个周末去玩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站啊。那今天呢，就请洪民领我们在这里面逛一逛。现在咱们世园也是推出了叫做世园西夏夜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吗？
1: 对，熟悉我们世园的听众朋友们大概了解啊，我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其实它的面积非常大，
0: 嗯，
1: 它的占地面积呢是在503公顷。那么我们今年呢，根据庞大的面积哈，我们根据它的不同的功能化区、功能分区，
0: 嗯，
1: 然后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也是开辟了4个片区，
0: 嗯，
1: 来满足不同的这个度假游客的需求。
0: 哪4个片区呢？
1: 第一个片区呢，我们叫做西夏剧场，
0: 嗯，
1: 也是我们这次世园西夏夜的一个核心场区。西夏剧场啊，位于世园度假区2号门，一直到我们植物馆，
0: 嗯，
1: 这一个片区。这个片区呢，其实它的特点呢是面向全龄段的游客，
0: 嗯，
1: 既可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美食市集，我们也有一些就亲子的游戏区，嗯，更多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演出舞台效果，
0: 嗯，
1: 对，在这个暑期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吃美食，
0: 嗯，
1: 然后呢看看演出，看看球赛，
0: 是，
1: 对，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您说的这个剧场了，
1: 西夏剧场，
0: 我们也是从这儿开始带着大家看看我们世园在这个暑期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活动，从2号门一进来，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世园西夏夜的这个大 logo 了。
1: 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门头，
0: 嗯，
1: 来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
0: 对，我们现在进到的这个位置，就是能感觉到这种节日的氛围是特别重的，但是呢没人，是为啥？因为晚上才开，对吧？
1: 对
0: 啊，这一进来就有一个火车，这个挺醒目的。
1: 对，这是我们今年特别打造的一个火车造型的餐车。
0: 嗯，餐车，哦，是写着夏夜串儿吧，
1: 其实就是老百姓一些喜闻乐见的，
0: 是
1: 一些美食。
0: 对，这个串儿吧是烤串儿的，旁边还有鱿鱼，看着就觉得应该挺香。虽然现在没有人，但是也能隐约的闻到一股香味儿啊。我觉得今年咱们北京好像好多地方都在搞这种夜市儿或者是市集啊，聚人气。这儿有这个小龙虾，还有这个火锅菜，应有尽有吧。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写着微醺的，应该就是喝酒的地方了吧？
1: 对，其实我们今年对这个美食这块有了一个很品质要求。
0: 嗯，
1: 比如说在您的左边，
0: 嗯，
1: 看我们有我们的海底捞品牌。
0: 哦，这是海底捞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一直会在从6月20号一直持续到8月份，一直在我们这个剧场常驻的。
0: 嗯
1: 嗯，
0: 嗯。哦，对，没错，这两边全都是好吃的。
1: 对，除了好吃的之外呢，其实我们还为一些亲子家庭，
0: 嗯
1: 啊，打造了很多科技含量的一些 娱乐设施
0: 哦，还有科技含量。
1: 对，除了我们常规的一些那个，比如说蹦床呀这种的、娱乐项目，
0: 太好了。因为我是觉得呀、就是刚才前面不也说了吗？今年北京有好多的市集，但是我去逛的时候，给我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些市集确实不错，好吃的也挺多，然后人气儿也挺旺，但是玩的为什么跟我小时候玩的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套圈啊，
1: 对，
0: 什么这个拿枪打气球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很奇怪。你说现在小孩也喜欢玩，如果咱们这可以跳出这个传统的舒适区，能给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有一点这个科技的启发，那可真是太好了。
1: 比如说我们正前方在我们的皮克球训练基地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子屏，对，这个是我们一个皮克球消消乐
0: 啊，皮克球消消乐，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你拿皮克球去打那个东西，然后让它去取消啊，
1: 对，
0: 是这么一回事，
1: 就是让孩子在玩的时候呢更多的有趣味性，
0: 对，
1: 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个皮克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0: 你看现在能听到回声了，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建筑它上面是像是花瓣似的。
1: 于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头顶的这些花伞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我们的世园国际馆。它是在2019北京世园会的主要场馆之一，它是由94把花伞然后构成的一个房顶造型。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会跟我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当时世园会确实弄得盛况空前，可以说。然后为此呢，我们也是建造了这么美的一个园区。里面呢有这么多好看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现在被用作什么？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我看里面好像有人。

0: 人去建一个，或者说跟咱们合作一个匹克球馆呢？
1: 它是海淀外国语延庆世园校区，落在我们世园。
0: 这几年匹克球真的是

0: 人还挺多，
1: 上手很快。
0: 对，我们来看一看里面这个这帮小朋友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目前也正值暑期嘛，有很多我们的夏令营，以匹克球为主的这种。

0: 适合跑步，适合运动。
1: 除了跑步以外呢，其实我们世园这些年一直在体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吧。我们其实目前在打造一个水陆空三栖的一个运动的公园。您比方说，因为我们公园里面有水系，龟河从度假区里面穿过。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利用的这个水系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0: 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

0: 在我们市学院西夏夜活动期间呢，我们每天五点以后，公园是免费向大众开放的。
1: 哦，太棒了！我就记得之前我来市园的时候，总是会看到，就是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些人在市园的周围去跳广场舞。
0: 对
1: 啊，对，我觉得给我的印象，本来呢，这是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是呢，一到晚上你就感觉这儿其实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0: 对，
1: 这儿的周围
0: 其实就是周边老百姓，
1: 对，
0: 有一个放松的场地，
1: 是
0: 有一个聚集一起休闲的空间。
1: 对，所以周围的百姓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欢世园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进来是收费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世园的周围去组织一些活动。那现在像您介绍的这个，我们暑期已经不收费了，那肯定过来进来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啊。那逛完了这个区域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
0: 我们下一

0: 然后一起就是运动运动，很舒服。
1: 没错啊，那这儿晚上搞活动，白天有没有那种比如说球队啊，在这训练什么的？
0: 有啊，目前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园的研学活动开展的非常丰富嘛。
1: 都有什么研学活动？
0: 对，比如说重点介绍的就是我们暑期会有一个足球托管营。
1: 托管营？
0: 对，我们会组织孩子们啊，来我们这个场地上进行一个足球的训练。
1: 太好了，这就解决了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的这么一个矛盾。
0: 对，而且同时呢，让孩子就是远离手机，远离电子产品，
1: 是，
0: 能够在这个绿茵场上释放一下激情，然后出出汗，其实对孩子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是，这个绿茵场啊，它不仅绿茵场是绿的，你放眼望去，东南西北一圈全都是绿的，被树包围了，可以说是。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这个球场呢，不仅是体育活动备受大家的喜欢哈，包括一些企业团建，对，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都可以在这片场地上。
1: 一些研学活动呢？
0: 其实我们这几年确实做得挺扎实的。比如说这个暑期呢，我们推出了很多的几大类的研学课程。首先第一大类的是我们外出研学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比较主推的，比如说把孩子送出去，也让外面的孩子来世缘。
1: 对，我们把孩子送到粤港澳，
0: 对，
1: 让粤港澳的孩子来到京津冀。
0: 对对对，这是外出的研学活动
1: 啊。
0: 是，同时呢，我们依托公园里面的丰富的资源，发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运动类项目，皮划艇啊，这种的，我们也开设了一些红色类的。因为我们公园也有一些红色的元素，我们现在有一些 VR 来体验重走长征路这个内容，还有一些我们依托我们公园目前的古生物研学基地开设了古生物的研学课程，总之呢，我们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头能够在公园里面就是学到不同的知识。

0: 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

0: 五和周六的时候呢，
1: 嗯，
0: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会在这里组织一个萤火虫放飞的活动。
1: 嗯，那我估计应该是特别的好看的。
0: 对，
1: 那这个萤火虫放飞，它飞走之后，它自己

0: 给它上色。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珠子，就是它是大漆做的，然后我们需要把一个凹凸不平的珠子给磨圆了，然后它里面就会露出来其他的颜色和花纹。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后面的工坊就可以做木工，然后做扎染。
1: 嗯，

0: 貌结构拆解下来之后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这么多小的零件放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一个榫卯结构。
1: 然后这边就可以做这种小汽车，它是可以动的、哦、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拿线锯把它锯出来，然后再去打磨。
0: 哦，线锯这个词儿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了。对对对，我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好像从来我都没用过，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以前的那些匠人们用过。
1: 这个的话就是鲁班锁，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做。
0: 对，还有鲁班锁，
1: 然后也有这种
0: 木质的，这个叫弩是吧？
1: 对，弩。
0: 这小男孩应该特别喜欢。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移步到扎染。
0: 这刚才的这些榫卯，特别是手工做的这些木头的，像枪啊或者小马儿什么的，可能是小男孩比较喜欢的。那扎染可能就是属于小女孩比较喜欢的了。我们平时都会有非遗传承人在这儿去给游客们去讲解吗？
1: 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他会都会开不一样的工坊，然后不一样的项目、
0: 嗯、哦，是每周开不一样的工坊，不是？
1: 对，我们会固定的换。
0: 哦，那也就是常来常新是吧？每次来能体验不一样的。这个屋怎么感觉一进来好像湿度比较大呢？
1: 这个的话，这个是我们陶艺的一个工坊、
0: 嗯、
1: 但是这个工坊可以做两个，一个是画那个陶瓷的小马或者盘子，
0: 嗯，
1: 还有一个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扎染，
0: 嗯，
1: 就可以染一个小方巾或者是一个斜挎包。
0: 哦，这些都是比较小巧的一些东西。
1: 对，然后咱这个的话它就是纯植物染的，它会比较健康。
0: 嗯，
1: 板蓝根发酵的。
0: 对，我刚想问是什么，是板蓝根是吗？
1: 对。
0: 那板蓝根发完酵之后是蓝色的。
1: 嗯，是绿色的。
0: 啊，是绿色的。
1: 对，但是
0: 那可是我们扎染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蓝色的呀。
1: 就是它经过氧化，然后它就会变成蓝色的。
0: 哦，这有两个大缸子。
1: 这是我们的缸。
0: 哦，这个里面就是板蓝根。那为什么板蓝根冲剂出来是棕色的？
1: 我们这个是进行发酵了，就是它的工序不一样。
0: 真是挺有意思，也是开了眼了啊。
1: 对，然后我们这个炉子的话，就在烧那些画好的小马。
0: 怪不得这个里面感觉比别的地方热，它还在烧着呢是吗？
1: 对，它现在已经在降温了，你烧好了降温、
0: 哦、
1: 对，它现在看不到里面，因为温度500多度，现在
0: 500多度。
1: 对，现在
0: 赶快离它远点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烧好的，
0: 嗯，小马。
1: 对，然后这个是画的，就是其实挺不一样的。
0: 嗯，没错，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小孩。
1: 对，它烧好了就是瓷器。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些技艺，特别是非遗技艺，它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的需要这个进行一些改变的。你比如说如果全是我们传统的那些陶瓷，那可能小孩不会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设计成这种非常可爱的非常卡通的小马、小兔子、小熊，一下子就能抓住孩子的眼睛。
1: 对，现在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如果太传统的话可能它会比较费时间，比较麻烦。
0: 对，所以传承下来的呢是我们的手艺，我们的工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需要方法是吧？啊，得让那些小朋友们怎么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亲手去感受非遗的这种魅力。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你们想出的这些想法真的还是都挺不错的，包括那些碗是吧？
1: 对，
0: 那个就看起来颜色撞色的那些也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去购买。那看完了扎染，接下来是
1: 我们可以往后走，是我们的古建筑博物馆。
0: 哦，再往前走是古建筑博物馆。
1: 对，
0: 这个叫做深古建美术馆。我在外面看到里面的这些东西确实能感觉到很精美。哦，这都是古代的是吗？
1: 对。
0: 哦，能进来看。
1: 可以。
0: 里面的这些木雕都很精美，然后这些应该都是放到古代的门上的吧？
1: 就是哪儿都有。
0: 哪儿都有。啊，哦，清朝的上面都还会写着朝代。没想到在市园里面逛，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博物馆藏在这个里面，而且是古建筑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这个文物啊，里面再往里走还有一些屏风啊，然后上面都是带诗词的，还有带画的，确实是非常的精美啊。 那时间的关系，这个博物馆，因为我确实也不是很懂，所以暂时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那非常感谢子涵给我们带来的，那也不在这儿。下一个活动叫做
2: 渭南营地。
0: 好的。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

0: 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站了，
3: 蔚蓝营地。
2: 哎，蔚蓝营地，
3: 对
2: 这个名儿，我觉得起的就挺好的。对，就是蔚了的蔚，是吧？蓝色的蓝，
3: 对，
2: 营地。停下来之后呢，就是旁边有一些小帐篷，但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小帐篷，它是四处漏风的那种，就看起来特别有设计感。
3: 这呢就是蔚蓝营地的天幕
2: 啊、哦，
3: 对，来这里面的游客呢，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篝火派对。
2: 嗯，这儿的这个篝火是真篝火还是假篝火？
3: 都是假篝火
2: 啊、也是假篝火。
3: 对，
2: 确实现在这个真篝火有点太不环保了。
3: 对对对、啊，然后还可以公司团建呀，或者说是、
2: 嗯。
3: 进行一个 BBQ 聚餐呀，这种活动。
2: 嗯，
3: 现在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蔚蓝营地的工作人员康燕，
2: 嗯，
3: 让他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场地。
4: 好，大家好，

0: 钓鱼，是一个俱乐部。
1: 哦，
0: 然后还有露营呀、就餐呀，然后包括咱们办一些大型的赛事，路亚呀，然后台钓这些赛事都没问题。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朋友间的这种聚会，生日 party， 还有咱们这个公司团建，来咱们这儿的都比较多。

0: 钓鱼用的是吧？
1: 对，这个木台就是咱们的钓鱼用的。
0: 嗯，
1: 每个人可以有一个台子，然后在台子上钓鱼。
0: 我其实不太懂钓鱼啊，就是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儿都有什么鱼呢？
1: 咱们这鱼种比较多，就是30多种鱼。
0: 30多种鱼。
1: 对，30多种鱼类。然后咱们这个湖呢，这水是咱们延庆归水河的水系，
0: 哦，引进来
1: 的，所以它的水质比较好，它的原生鱼种也特别。

0: 就钓鱼钓着。
1: 那岂不是说在这儿钓鱼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对，会这个成就感应该是拉满吧。
1: 而且各种各样的鱼，平时也不给他们喂食。
0: 对。然后我们钓的这个钓法也挺多，
1: 就是
0: 小雾钓、路亚、台钓、飞蝇、天斩都可以玩。
1: 我看一见

0: 哦，
1: 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从晚上的7:30到9:00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音乐会，它就是听上这个音乐之后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沉浸，
0: 嗯，
1: 然后就是享受这个大自然和这个音乐的完美融合。
0: 是的，
1: 嗯，
0: 啊，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确实在这儿搞音乐会。啊，它可能就是这种古典音乐啊，严肃音乐啊，它是最合适的。
1: 对，是。
0: 你要在那唱歌跳舞，那可能稍微觉得有点燥的慌。
1: 对，
0: 啊，因为钓鱼的朋友或者说露营的朋友，可能更喜欢偏安静的一些项目。
1: 对，对。
0: 啊，
1: 那我们走了一圈，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个餐厅。我们餐厅这边主营的就是西式的这些简餐，
0: 嗯，
1: 有这些，比如说 UFO 汉堡。然后还有这些薯条炸鸡呀，啊，然后还有我们特色的野菜芝士馅饼，
0: 嗯，
1: 包括我们大厨给我们

0: 虽然这个餐厅不大，然后，但是里面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1: 嗯，就是您现在在喝的这杯饮料，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点吗？
0: 就是挺清香的吧，我觉得里面黄瓜，还有这薄荷，还
1: 嗯，
0: 有柠檬。
1: 对，然后里边的薄荷叶儿我们自己种植的。那您关注一下您这个吸管。

0: 转的这么一圈，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嗯，好的，我们四个项目已经逛完一圈了。虽然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里面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且很有意思，适合一家老小，有适合孩子的，有适合成年人的，还有适合老
1: 对，
0: 人
1: 适
0: 的。
1: 合全龄段的，
0: 对。
1: 特别。

每次来都有不同收获的一个地方。但是这次我们的活动如此之丰富，并且适合带着一家人一起过来逛，每个人都能在世园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

0: 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附中新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由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命运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香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
2: 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哎，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和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 总长呢是四百五十八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八十三公里。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华北地区啊，这水资源呢是比较匮乏的，整体上来说。而呢潮白河上面这个上游的这个密云水库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大型地表饮用的一个水源地，水质呢常年呢是咱们国家二类的优质饮用水的这个水源，基本上城区超六成的用户生活用水都是从咱们潮白河这个密云水库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潮白河水系呢守护了咱们首都啊 千万人口的这个饮水安全。同时呢潮白河水系流域呢周边有广袤的这个农田，然后呢周边的老百姓呢也会利用河水呢进行灌溉，保障了咱们区域粮食这个生产稳定的发展。不仅如此啊，潮白河河水近年来水位比较多，下渗把咱们这个地下水也给有效的进行了修复和补充，涵养了咱们周边这些湿地，改善了首都东部区域的这个

0: 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京津冀整体的一个生态空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京津冀的这么一个生态共建。
1: 嗯，还真是啊，因为北京的山真的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因为是西山，就是太阳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好像还真的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也就是说通州这边呢咱们占了60平方公里，覆盖了宋庄、鹿城以及西集三个镇。那么河北廊坊的区域呢，它的面积是44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河、香河、大厂三地。整个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园，双环练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潮白河平原大河原生态的一个野趣风光。那么三园呢，就是沿着这个潮白河从北向南分布的三大主题园区，咱们通州区域呢，依次是北部宋庄镇的这个潮白运动园，然后中部鹿城镇的潮白植物园，以及南部西集镇的潮白教育园。那么双环呢，指的是咱们园区内两条贯穿全园的游览线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

0: 首先呢是预留了一块这个建设用地，未来呢将会建成自然教育的一个科普展示中心。那这个科普展示中心呢，除了为咱们这个游客去提供一些自然教育服务，也会是自然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培训基地。
1: 嗯
0: 此外呢还有一些森林工坊啊，循环农业科普

0: 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路线。小朋友们沿着这条路可就走的时候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学习自然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感觉这个课堂就是户外哈，
2: 是
1: 户外更重要哈。
2: 现在其实家长非常重视户外，包括年轻人也是，这老年朋友也是，这不干哈，这对眼睛也好，同时能够更加的缓解心情啊。想问问建超啊，
3: 嗯。
2: 森林课堂片区它原本的植物基础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咱们的原生植物群落有哪些咱们熟悉的树种，咱们在建设的时候是完全遵照它原来的生态吗？还是也要去做一些规划，做一些优化？
3: 有一些优化的。这块我给您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马上开放这个区域啊，就森林课堂这个片区，原来呢是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啊，这个百万亩平原造林的一个场地，一个地块，它现况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林地的基础的，然后呢它特点呢也比较典型，然后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现况的基础上，哎，因地制宜的去发扬的现况的这些特点来进行优化。您比如说在咱们项目西侧，哎，是咱们这个西集镇的一条主要的一条交通要道，然后呢人流活动也比较密集，现在呢已经栽了一些。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季里去感受一下北京和河北新增的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也就是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最南边。它有一个先行启动区啊，现在已经完成了90%了，将于今年9月和大家见面。当然这个夏季您也完全可以去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它的绿色魅力，同时也可以实地的看一下它的建设的过程
1: 啊。是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森林课堂。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因为这片区域啊，它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在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当中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作教具呀，然后这里呢可以打造成为一个超级的自然校园哈。同时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建超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好，我再来介绍另一位哈，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再次欢迎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我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看了非常多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过程当中的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副中心建设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规划先行，所以很多规划一早它就都已经发布出来。包括我们在京津冀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其实大家如果现在去啊，我当时去种过树，它那个规划图理念，它那个展板，它就立在那儿，大家是可以去看的。
2: 对对。
0: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它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看到。我当时就看到有一个概念啊，我特别的感兴趣，说园区打造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我一看这周围已经有森林了，虽然那个树有的还是比较小啊。什么叫做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它到底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刘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
3: 那
0: 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掩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的。

0: 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把这种排排坐的这种人工林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演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啊，形成一个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山林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个群落的这么一个形态。但是我们呢也不是说完全放任它这样进行一个自然演替的一个过程啊，野蛮的生长，我们会克制性的有选择性的去优先保护那些寿命长一些的，然后生长也比较健壮、生态价值较高的这些树种。比如咱们北京的话就是油松啊，
1: 对，
0: 国槐呀，还有一些栓皮栎等等的这些树种，把这些树种留下来作为我们整个森林的一个基础的骨架和底蕴。
1: 这都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乡土树种，
0: 对，这都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树种，
1: 就比较适合我们华北地区，它的生态它自己就能活得很好，也不耗水，也不耗咱们人的精力啊。
0: 对，就是在咱们真正的山林当中呢。

0: 最基础的一个生态的基底，在这个之上呢，这就到了我们要提到这个明日森林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到森林当中的这个动物。我们在选择树种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有一些我们这个目标的物种，比如说我们希望吸引来什么样的小动物，我们有意识的去配置它们相应的这些食源或者是蜜源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吸引这个小鸟过来，我们会种植一些海棠啊、山楂呀、金银木啊等等的可以给它们提供食物的树种，
1: 这就叫食源树种。
0: 对，食源树种。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想吸引这个

到我们这个森林当中呢，他们会去帮我们授粉，然后也会帮我们这个传播种子，那么这个森林呢就能够进行下一轮的这个演替和生长，我们这个生态的链条就完整了。

0: 子它整个生态就活起来了。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栓皮栎是不是矮一些还是高的栎树？
1: 栓皮栎呢，目前咱们北京真正的就是近自然林当中呢，它都是相对

0: 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倾倒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1: 点唱。
2: 在咱们这个森林课堂里啊，实际上咱们也在这个整片这个林子里边呢设置了几个课堂。比如从咱们主入口有一大门进去之后呢，是咱们这个自然观察教室。可以让孩子们观察一些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树枝啊，上面的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沿线呢设置了一个自然建造教室。小朋友们来了呢，可以比如说捡一些树枝，做一些这个昆虫的窝呀什么的。给他们做一些叫昆虫旅馆嘛，咱们学名的昆虫旅馆。
1: 是，
2: 然后拿树枝子搭个本杰士堆。
1: 对，
2: 可以看观察这个小动物。
1: 本杰士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就是搭一个跟小木墩似的啊，底下有空气，
2: 篝火堆似的。
1: 对，篝火堆。
2: 对，
1: 底下有石块，上面有树枝，搭出一个这个。据说这小虫子它就喜欢这种地方，是吗？
2: 特别喜欢，挺多的，
1: 因为大自然，你说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地方。
2: 因为那树，比如说枯死了，干树枝也是枯树枝，所以会有一些植物啊、动物就去在那儿生长。
1: 好，这也是一个小旅馆吧？
2: 对，昆虫旅馆。
0: 对，您继续啊。
2: 对，然后在咱们中间那个坑塘的区域呢，设置一些孩子爬呀、滑梯呀。

0: 接我们的心理机构，还有一些专业的精神类的我们的专科医院，他达成了一种叫自然疗愈啊，这也有专门的医生在那做一些自然课堂啊，包括一些自然的手工，比方说利用落叶他去做好多的这自然的美育教育，对吧？
1: 对，
0: 这些应该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当中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了。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希望我们的森林里可以怎么玩啊，这二位也可以一起来看看，给未来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启示啊。这您看1528说走进森林我期待哪些户外体验呢？首先当然是绿色的大氧吧，这个肯定是有。安全的宿营，就是可以住在那儿的那种感受，享受自然界赋予的一切，会很惬意，而且有一种秘境的感觉啊，这是他喜欢的这种森林里的感觉。他也提到了这个宿营，还有鸣笛他说我特别期待有森林音乐会这种户外的演出。还有一位朋友也发了，是我们的老听众青青河边草啊，他说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有大片的区域，为什么呢？那可以搞一些活动啊，我觉得在森林里的活动可比在草坪上的活动有趣多了。你看大家其实都考虑到了未来的这个宿营也好啊，活动也好，音乐会，这是不是后期咱们也会有规划的预留的这种区域啊？刘岩，
1: 对，咱们现在这个场地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服务设施。那么我们这个场地当中其实还会有大片的啊，就是咱们原生态的这个林地，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留野的区域
0: 啊，
1: 有一些空地。那么后续呢，我们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也会引进这种多样性的这个活动进来。
0: 其实围绕潮白河的区域的确是有很多的工程现在正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有两大重点工程啊，第一个呢就是潮白河的综合治理，这是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聚焦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这两项工程它也同步在推进当中，他们现在彼此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去协同推进呢？
2: 这两个工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两个工程都是我们北斗集团来做的实施，对吧？主要的核心关系呢，我简单来说就是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森林公园呢

0: 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1: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啊、它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花的春秋都会有的这样一些开花的这个景观啊、那么它会兼顾到一个景观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的这种蜜蜂呀昆虫啊来到我们这里，丰富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同时也可以去看看工程的这个进展。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开放式的工程，尤其绿化工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在到九月份亮相，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三个月的时间啊，现在正好是汛期嘛。

0: 的这个沟通，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草木当做教具啊！也希望大家呢，当然汛期了，大家可以悠着点，多看点天气。其实现在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傅征新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内容，就是补钙的话题。说到补钙呀，可以说是贯穿到了全年龄段。从孩子出生之后长身体的时候，那么家长呢就会追着问医生，我的孩子要不要补钙，怎么才能够长得高长得快。那么中青年的朋友也非常关注的是补钙的问题，尤其呢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更年期呢会有大量的我们说是骨质的钙质的这样的流失，所以呢面临着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到了老年期啊，更不用说了，大家呢更是非常担心自己有骨折呀、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补钙可以说是全年龄段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市隆福院骨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沈建成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那么说到补钙呀，我们可能就要请教您了。我们就说呀，这个钙和我们的骨质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关注骨骼的生长，那么到了老年朋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会不会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沈主任。
5: 其实很多人呢以为骨头就是死的，像石头一样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其实不然啊。实际上咱们的骨头呢是一个咱们身体里呢比较活跃的一个器官，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啊，而且骨头呢不仅是活的，而且它还非常的活跃。为什么呢？它是由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组成的，它们两个呢每天都在协同的工作。说句大白话呢，就是咱们的骨头呢就是每天都在一边破骨细胞在拆它啊，一边呢成骨细胞呢在造它，就是一直在是一个拆旧啊建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咱们的骨头呢每天都是活的。像这种时候呢，咱们这个骨头它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呢会在35岁左右到达一个峰值啊，然后呢逐渐呢破骨细胞的活性呢可能会增加啊，成骨细胞的活性呢会稍稍的减弱，所以呢到35岁以后呢，咱们的骨量呢会慢慢的出现流失。对，这就是咱们骨质疏松症发病的一个基础了。
4: 那么说到我们的骨量流失哈，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什么是骨量啊？这个骨头里边应该还有多少的骨量呢？我们经常啊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还说了，哎呀，你这个骨密度现在有点 疏松了，或者是骨密度不太好了。那么什么是骨量，什么是骨密度呢？
5: 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骨量，什么是骨密度。
4: 是的，
5: 其实呢骨量呢在我们医学上呢是指咱们全身骨骼中的这个矿物质，主要是钙盐的一个总的含量。当然这个呢跟咱们每个人呢他都不一样，因为这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对吧？所以说呢评价您是否有骨质疏松，主要咱还是看骨密度。为什么呢？因为骨密度它是表示的是单位体积内骨骼内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浓度
4: 啊，
5: 它是咱们临床呢评估骨量最常用的一个量化的指标。
4: 所以它和我们说的骨质疏松也有密切的关系。
5: 对，骨质疏松呢其实不是靠抽血检查的，它是靠测骨密度啊。骨密度呢报告呢，如果你有兴趣拿到报告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 T 值。这个 T 值呢就是把你的骨密度啊，检测出来的骨密度和这个健康年轻人同性别的30岁健康年轻人他的这个峰值骨量做一个对比，得出的一个标准差的数值。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 T 值呢我们临床上一般认为大于等于负一，即为正常，证明您的骨质呢很好，骨量呢充足啊，是一个骨骼呢比较好的状态。而这个 T 值呢如果在大于-2.5和小于-1之间，这说明您的骨骼呢处于一种骨量减少的状态了，这个您要小心了啊，您现在的后骨细胞的活性应该是明显的大于成骨细胞了啊，这个时候是一个骨量减少的状态。而这个 T 值呢如果已经小于等于-2.5，则我们临床上用这个骨密度指标就可以判定您确实存在有骨质疏松了。
4: 对，您看哈，您在医院工作哈，尤其您又是搞骨科工作的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去查体，我们会出一张表，这张表呢非常精准的画出了他的骨密度，可以说哈，
5: 哎，
4: 比如说正常的，哎，我们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呢小于了刚才您说的这个 T 值了哈，小于一，然后他可能是黄。

0: 红色的，严重的这个缺钙骨质疏松可能就是红色的，
1: 对，就红色的这个区域了，
0: 对，红色的区域哈。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啊，也是帮助我们朋友们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体检当中的一些报告啊。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还想来请教您啊，说到我们的骨量会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减少，那么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就会说我们35岁，刚才沈主任也说了，会达到最高峰。35岁以后呢，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流失下降哈。那么男性和女性，它下降的速度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一般研究发现呢，就是人的骨量呢是在35岁左右呢会达到一个峰值，在之后呢，每年呢它会以一个很小的幅度，就是每年以0.5%到1%的这种速度呢会缓慢的下降啊，在女性呢，因为她有这个绝经，这个绝经了以后呢，她的这个激素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就某些激素啊会出现一个激素的紊乱。在这个时候，女性绝经头5年骨量下降呢会比较迅猛，就是相对于成年男性的话呢，她平均每年流失啊，她在达到3%到5%，相对于5年就丢失了比较多的骨量。但是男性呢，因为没有绝经这个过程，所以他的这个骨量流失呢会比较平缓，所以说在我们临床上见的很多同年龄的男性和女性做对比，女性的骨密度测定值会比较差一点，就是骨量可能会相对少一点。而男性如果是出现明显的这种骨量下降的这种加速的话，一般在50-60岁以上了。
0: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尤其呢是在绝经之后的女性朋友，经常会有什么感觉呢？说我总是腰疼，好像腰椎不太好了，特别容易错位哈。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哎，我60岁以后啊，我可能稍微用石头绊了一下，我可能跪在地上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骨折。还有的女性朋友说，我可能有的时候脚一崴，没想到我的踝骨就骨折了。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80几岁的这样的男性或者女性，你发现他的个子怎么比以前矮了呢？我们请教一下沈主任哈。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等等等等这些现象，是不是和我们的骨质疏松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症状呢，跟咱们骨质疏松都是有关系的。像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身高变矮，甚至驼背，还有一些人的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腰背酸痛啊，甚至有些老年人的轻微的外伤，比如说做个屁墩儿，甚至咳嗽一下，都骨折了。这些呢，其实不是说正常老年人都应该有的。这些呢，还是这部分朋友呢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导致这个骨头的质量变差，变脆，导致它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相应的骨质疏松的症状。在这儿呢，我就想提醒大家，为什么骨质疏松症在我们骨科圈子里面有一个隐形杀手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往往初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等你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往往你的骨量已经低到一定的密度了。
0: 是的，
1: 对，就是已经很差了。为什么说它是隐形杀手呢？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就会出现主持人刚才说的那种脆性骨折的发生，老年人的这种脆性骨折就容易出现在脊柱，腰椎、胸椎的脊柱的压缩性骨折，做个屁墩儿，也许咳嗽一声就容易发现。还有很严重的骨折呢，就是髋关节的骨折。对，
0: 这个有的时候被称为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最后的
1: 一次
0: 骨折。
1: 对，这种髋关节的骨折，你像。

0: 发生了这种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是很可怕的啊。这种如果是一旦因为髋关节骨折卧床了的话呢，他这个一年之内的死亡率呢是能达到50%，这是
1: 这么高，
0: 对，是很可怕的
1: 啊，一半儿哈。
0: 对对对，
1: 您看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男性，大概90多岁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巧哈。

0: 内就离开了，因为他长期的卧床嘛。
1: 对，长期的卧床会带来很多不良的这个并发症，你比如说
0: 是的
1: 褥疮、泌尿系感染、
0: 对
1: 肺部感染的加重。
0: 肺部感染我觉得是老年朋友好像特别的抵御不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
1: 疾病。因为卧床之后呢、
0: 嗯、
1: 这个肺部的这些渗出啊、
0: 嗯、
1: 痰呀、啊、它就很不容易排出去。
0: 对、
1: 嗯。会蓄积，这叫坠积性肺炎。
0: 哦、
1: 啊，就这种情况发生就很难治了。
0: 那您说我们哪些这种老年朋友哈更容易是这种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素，或者有些男性的老年朋友说我比较爱吸烟喝酒。
1: 主持人说的这几类人群呢都是比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的人群。什么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呢、
0: 嗯、
1: 如果咱们展开点说的话、
0: 嗯、
1: 你比如说绝经后的这个女同志。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刚才我说过绝经后的女同志呢，她的由于这个激素的这个波动、啊、所以导致她的骨量流失呢加速、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因为一些其他的病症要需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这种朋友、
0: 嗯、
1: 啊，这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因为她的骨流失也会加速。
0: 糖皮质激素、
1: 嗯、对，就是一些激素。打个比方，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就会引起骨流失的加速、
0: 嗯、
1: 啊，就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然后又有很严重的那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呢，可能还需要应用激素治疗。还有一些免疫性的皮肤病的患者、
0: 哦、
1: 他也容易就是经常在治疗中呢用到糖皮质激素来调节免疫功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提防是不是合并有骨质疏松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患有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糖尿病、
0: 嗯、
1: 这些代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
0: 嗯、
1: 他们呢也属于易患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
0: 没错、
1: 嗯、以及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种比如说长期的喜欢吸烟呀、啊、酗酒啊、喝大量白酒啊，这些有一些不良嗜好的这些人群的话，
0: 没错，
1: 也是容易造成骨质疏松。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素食主义者呢其实不一定啊、
0: 哦、
1: 啊，这个素食主义者看他吃什么啊，如果他平时吃比如说豆制品、北豆腐啊这些豆制品比较多的话、
0: 嗯、
1: 其实他食物中的钙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哦、
1: 啊，当然如果是素食主义者、嗯、平时吃的食物里边含钙量就不多、
0: 嗯、
1: 啊，他容易有
0: 青菜为主，
1: 对，容易有一些营养不良的发生、
0: 嗯、
1: 那他也属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了啊。这个还有一些呢、
0: 嗯、
1: 缺乏运动的这些中老年人也是啊，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过，适度的运动，负重类的运动是有助于骨量增加的。
0: 哎，您看哈，很多的老年人呀都说，哎呀，我特别怕我出去骨折哈，所以经常的在家里边待着。
1: 嗯，
0: 那么其实晒太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合成我们维生素 D 促进我们骨量的一种方式，是吗，沈主任？
1: 啊，因为我们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呢，阳光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咱们呢合成维生素 D 的主要器官在皮肤，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适度的晒太阳呢，是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自我的这个形成啊、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网友和朋友们啊，
0: 嗯、
1: 这个晒太阳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在里面。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不用一天到晚一直晒。
0: 哦、
1: 就其实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就比如说我们的双臂。
0: 嗯
1: 啊，双上肢、双腿，比如说我们在穿短袖啊、
0: 嗯、
1: 短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裸露的上下肢的皮肤就足够了。
0: 嗯、哦，
1: 啊，这个时候呢，像夏天阳光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晒15到20分钟就足够。这个每天的15到20分钟，在夏日里边，这些皮肤裸露在阳光中、
0: 嗯、
1: 啊，这个晒15到20分钟，它所生成的这个维生素 D 就足够一天所需了、
0: 哦、
1: 啊。但是冬天的话呢，
0: 嗯、
1: 适当延长一点。
0: 适当延
1: 长到30到40分钟，这样比较合适。
0: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沈主任哈、
1: 嗯，
0: 他就是说特别害怕自己这个50岁以后这个钙流失哈、
1: 嗯，
0: 然后他是夏天的时候每天中午11点半出去迎着太阳走，
1: 嗯、
0: 一直走到这个12点半，每天迎着太阳走1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他这个皮肤啊都快给晒坏了，晒得油黑油黑的一个男同志哈。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不科学。
1: 对，这是不科学的。你像夏天我们建议晒太阳呢，不要选择这个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我们夏天晒太阳呢可以选择上午10点之前。那个阳光呢比较温和。以及下午3点以后。
0: 对。
1: 阳光也比较温和，没有那么刺眼。

0: 没有那么刺激。这个里边呢，什么事儿呢？咱们都别做得太过。为什么呢？就是夏天就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您出去晒太阳的时间过久，对皮肤不太好。啊，这样还容易导致一些皮肤其他的问题。
1: 没错，而且容易得热射病啊。
0: 是，
1: 尤其现在是夏季了哈，您这中午迎着大太阳走，那热射病可能就会找上您了。
0: 对，所以我每次都跟我的家人啊、朋友啊，还有我的一些病友啊，跟他们说呢，我说咱们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咱们的保健，或者是食疗，或者是咱们骨科的运动，都要适量、适度。啊，千万别过。
1: 没错，食疗啊、运动啊等等都要适度哈。您看，我们这阴天的时候能出去晒吗？
0: 阴天的时候呢，就别出去晒了，我觉得效果不算太好。其实咱们晒太阳主要是在晒什么呢？主要是需要阳光中的紫外线。这个阳光中的紫外线呢，它阴天的时候会被云层遮挡，遮挡绝大部分。还有呢，就是隔着玻璃的时候晒也是不科学的。
1: 不能隔着玻璃晒。
0: 对，就是这种普通玻璃，它会把这个紫外线呢阻隔90%以上。
1: 嚯，那就没什么用了。
0: 对，其实呢，咱们冬天说怕冷，不想去室外，直接算了，我在阳台隔着玻璃晒吧，其实是没啥用的。
1: 对，本来冬天就不能裸露四肢哈。
0: 对对。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因为我们的骨质疏松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些健康隐患哈，当然骨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还有我们的身高啊，比如说慢慢的变矮呀哈，小朋友需要长个儿啊等等等等哈。那么我们在补钙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是非常的想请教您的，沈主任哈。您看我们现在哈，无论我们从网络上还是我们在药店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 N 多种的这样的补钙的产品啊，这些保健品也好，药品也好哈。所以朋友们就说，哎呀，我这个补钙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钙能不能一下子就补到我的骨头里啊？会不会我补了半天，我这没补进去呢？确实有一些朋友说，我吃了很多的钙片，我依然

0: 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性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有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根据就是一般人体正常需要钙的量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一般成年人啊，成年人他每日推荐摄入钙，就元素钙的量为800毫克。
1: 800毫克，
0: 对对对对，然后50岁以上的人群呢，需要提升至1000毫克比较好啊。而绝经后的女性啊，还有这个咱们有合并有骨质疏松症的这部分老人或者是人群，咱们建议呢，每日达到1000到1200毫克元素钙比较好。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钙呢，我要提醒大家，也不是指完全指的钙片啊，或者是药物，因为我们平时食物中也含钙。
1: 食物中也含钙，
0: 对，
1: 刚才您就说豆腐里好像含钙，豆制品里含钙哈。
0: 对，就是说，很多人呢，其实相信食补呢胜于药补。
1: 对，
0: 对，其实呢，合理的饮食呢，其实是能为人体补充绝大多数的钙的啊。但是呢，当我们这个饮食不足以补充我们需要的钙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些药物的辅助了。
1: 是，
0: 但是所有的食物当中呢，像哪些食物呢，它含钙量比较高呢？其实在这儿呢，我可以给众多的听众啊，还有网友的咱们科普一下啊。你像我们平时说的牛奶啊，确实奶制品呢，它含钙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喝的

0: 牛奶之后我胃里不舒服，我只能喝耳语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确实这个乳糖过敏啊，
0: 对，不耐受啊，
1: 有一些对喝完牛奶容易拉肚子啊什么的，有这些问题的这个人群呢，其实喝酸奶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对。

0: 酸奶代替牛奶补钙的话呢，选择一些健康的无糖酸奶会更好一些。
1: 没错哈，刚才您刚说了牛奶，我们特别想继续往下听，还有什么食物是含钙高的？
0: 还有咱们北方人群呢，经常吃的北豆腐。
1: 北豆腐，
0: 对，我这里我说为什么我要提示北豆腐呢？就是说咱们经常炒菜那种偏硬的那种北豆腐，像市场里买的或者超市里买的那种北豆腐呢，它的含钙量还比较高，它的含钙量呢能达到每100克130毫克左右，
1: 比牛奶还高，
0: 甚至比牛奶还要高啊。这里的北豆腐也包括一些北豆腐的制品，你比如说豆腐皮、千张豆腐这些，
1: 对，豆腐干儿。
0: 对，豆腐干啊，千张豆腐这些。
1: 对对。
0: 但是呢，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这个豆腐被做成了嫩豆腐啊，以及超市咱们成盒的，有时候拌松花蛋的这些啊，拌皮蛋这些这个内酯豆腐，
1: 那口感好啊。
0: 对，这个虽然说比较美味，但是呢，它的含钙量就骤减了。啊，这种呢，一般来说100克这种内酯豆腐和嫩豆腐，它的含钙量只有30毫克左右了。
1: 哦，
0: 对，就是相当于咱们平时买的北豆腉的1/4。

0: 嗯，
1: 把草分抄出来、
0: 就是、对，把它抄一下，抄多久、嗯、不用抄太久，太久的话呢、
1: 哦、
0: 这影响口感
1: 啊，对，
0: 确实这蔬菜这模样也就不好看了、啊、
1: 而且营养成分丢失了。嗯，
0: 其实就是滚开的水呢、
1: 嗯、
0: 焯60秒到90秒
1: 啊、哦、一分到一分。
0: 对。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才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不明原因的腰背部疼痛、身高变矮、驼背以及这个牙齿松动啊、头发白的速度特别快啊，就这些骨质疏松容易引起的症状啊，还有甚至有些人会出现晚上腿抽筋儿。如果您怀疑您骨质疏松了，一定要先到医院去看看啊，然后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骨密度的检查，看看您属不属于骨质疏松，然后您的骨质疏松呢在一个什么水平。
1: 嗯
0: 啊，因为不同的水平它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啊，您像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骨量减少的一部分患者呢，其实我们推荐他以钙剂和维生素 D 补充为主，就是市面上或者是医院开的呀、药店里能见到的钙剂的补充药品其实挺多种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碳酸钙呀、乳酸钙呀、
1: 柠檬酸钙、
0: 对，柠檬酸钙，甚至一些高端的这营养品，有什么海藻钙呀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些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最廉价、含钙量最高、吸收率最高的还属碳酸钙。
1: 碳酸钙、
0: 对，碳酸钙呢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在这几类钙里面它的钙含量最高、而且它的吸收率也能达到30%左右，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碳酸钙的药品制剂比较廉价，
1: 性价比高。
0: 性价比高。如果是胃肠道功能比较正常啊，就没有什么老胃病啊，没有什么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选择补钙治疗骨质疏松，其实我觉得碳酸钙就足够了。
1: 您刚才还说了哈，现在比如说您要来帮我们这些缺钙的朋友来治疗的话，一定是钙加 D， 您为什么给他加 D 呢？
0: 这儿说的 D 呢，其实主要说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刚才我说了，它其实可不是个配角啊，它是一个总指挥，因为它可以激活咱们小肠黏膜上吸收钙的这个生理结构啊。
1: 对对。
0: 然后呢，在微观上面呢，能促进钙从这个咱们小肠里食物中通过小肠黏膜进入血液，它起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统筹指挥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促进钙呢从血液里进入成骨细胞，然后再沉积到咱们的骨骼上。它还有这个作用、所以呢维生素 D 在里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只补充钙不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可能我们补钙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在这儿呢，如果咱们再细讲的话呢，维生素 D 呢其实在肝脏代谢之后真正对于补钙有这个统筹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呢是维生素 D3、但是很多在这儿又串起来咱们刚才讲的、就是特别是女同志啊，她不太喜欢晒太阳。
1: 对
0: 啊，还有一些
1: 怕晒黑了。
0: 对，还有一些运动能力不强的就是不怎么能出得去屋的这个中老年人、就是晒太阳不多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外源性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3、这样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甚至治疗骨质疏松，这是必不可少的。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群哈，或者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每天要补1000毫克到1200毫克，甚至重度的缺钙，我们要每天补到1500毫克的。
0: 对，这个治疗剂量。
1: 那我们加多少 D 合适呢？我们自个儿能调配吗？
0: 维生素 D 呢的补充呢，其实是如果初期的话啊，如果确实是确诊有维生素 D 的缺乏，初期

0: 确实胃不太好啊，消化功能差啊，特别是老年人的胃肠道消化功能很差了，又合并一些老胃病，这类人群呢，其实吃碳酸钙是不太合适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碳酸钙这里面钙剂的吸收主要还是依靠胃酸的溶解。如果这个人消化道有问题啊，胃酸确实分泌不足啊，消化功能差，这个时候吃碳酸钙不仅钙不容易补上去，而且呢对消化道的刺激还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建议这类朋友呢替代一些其他类的钙剂啊，你比如说柠檬酸钙。柠檬酸钙呢在咱们药品里面呢它不叫柠檬酸钙了，它叫居元酸钙。像柠檬酸钙也就是居元酸钙，它跟碳酸钙它的含钙量还有吸收度呢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它可能略逊于碳酸钙一点，但是呢基本上还可以啊。但是呢它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居元酸钙也就是这个柠檬酸钙，它的缺点主要还是贵，它这个制造成本要高一些。但是它呢比较适合就是有胃病啊消化功能不好的这些老年人。
1: 其实您说贵也没贵太多。
0: 就是保健品类的也有一些啊，这药物类的也有一些，但是它的成本确实要比碳酸钙要贵多了。就是说呢这只是相对来说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也说，其实咱们广大的人群如果消化功能没问题啊，确实也没有什么胃病，没有什么消化不良啊，胃酸也分泌也都正常，其实咱们就用性价比最高的碳酸钙剂来补充就完全可以。
1: 如果您要是有不舒服可以换成柠檬酸钙哈。
0: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钙啊，我们在生活中也能看到，你比如说乳酸钙啊，葡萄糖酸钙，甚至一些比如说比较高端的这些保健品里边含有的这个海藻钙，这个呢咱

0: 练的话呢，把它分成两次，你比如说早晨500，晚上500，这样更好。
1: 对，可是您看早晨起来，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需要吃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治疗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药等等等等，吃药吃的很多哈。
0: 嗯，
1: 大家也害怕，哎，我这个钙能跟什么药一起吃，不能跟什么药一起吃啊？啊，我不能一次性吃一大把，他们药理之间可能会有互相作用，反而对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沈主任哈，我们这个补钙的产品和我们经常服用的什么？

0: 医生给我们做指导，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在网上随便找一个钙片哈，我们吃吧，吃一段时间看看，不行再说，这是不科学的补钙的方式。
1: 对，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科普啊，我认为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隆福医院骨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沈建成主任，和我们朋友们说了这么多补钙的窍门，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对，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也选，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入口一嚼，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错，
0: 酸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500块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罐，三文鱼的罐头十二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嗯、那么价格只要299元、嗯、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

0: 北周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5: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暑期到了，跟随这个暑期一起到来的呢，像是这个盛夏呀、酷暑啊这样的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这个夏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在外面走几步就是一身汗。哎，但是您如果顺着北京城区一直往西北走，走到哪儿呢？过了居庸关，到了延庆，这个体感温度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直接降了好几度。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暑期还没有打算好去哪儿，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您算是听对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走就走的地方，不用提前做攻略，不用抢票，只要天气好，随时可以出发。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去逛一逛。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园公园。目前呢，世园公园正在办世园西夏夜活动，市集、音乐、露天电影、非遗手作、萤火虫放飞等等等等，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底，500多场活动轮番上演。最关键的是，每天下午5点之后免费入园。那今天带我们逛的这位是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推介官张洪民，具体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听洪民带我们边走边介绍。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在这儿逛的呢就是度假区的推荐官张洪民，感谢洪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园度假区的推介官张洪民。
6: 我们的这个节目呀，会致力于为京津冀的小伙伴们推荐适合旅游、适合打卡、适合度假的地儿。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可真的是名声在外了，是吧？2019年的时候办世园会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票难求啊。对，而且在有票的情况之下，可能您在门口也得排几个小时才能进来。
7: 2019年从4月8号开幕，一直到我们10月中旬闭幕，我们整个世

0: 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因为它往北再走一点儿，那就是张家口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咱们延庆区也是重要的一站。所以呢，我们给京津冀的朋友们推荐这种适合暑假、适合这个周末去玩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站啊。那今天呢，就请洪民领我们在这里面逛一逛。现在咱们世园也是推出了叫做世园西夏夜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吗？
1: 对，熟悉我们世园的听众朋友们大概了解啊，我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其实它的面积非常大，它的占地面积呢是在503公顷。那么我们今年呢，根据庞大的面积哈，我们根据它的不同的功能化区、功能分区，然后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也是开辟了四个片区，来满足不同的这个度假游客的需求。
0: 哪四个片区呢？
1: 第一个片区呢，我们叫做西夏剧场，也是我们这次世园西夏夜的一个核心厂区。西夏剧场啊，位于世园度假区二号门，一直到我们植物馆，这一个片区。这个片区呢，其实它的特点呢是面向全龄段的游客，既可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美食市集，我们也有一些就亲子的游戏区，更多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演出舞台效果，对，在这个暑期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吃吃美。

0: 到的一个火车造型的餐车。
1: 嗯，餐车哦，是写着夏夜串吧，
0: 其实就是老百姓一些喜闻乐见的。
1: 是
0: 一些美食，
1: 对，这个串儿吧是烤串儿的、旁边还有鱿鱼，看着就觉得应该挺香。虽然现在没有人，但是也能隐约的闻到一股香味儿啊。我觉得今年咱们北京好像好。

0: 就是套圈啊，
1: 对，
0: 什么这个拿枪打气球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很奇怪。你说现在小孩也喜欢玩，如果咱们这可以跳出这个传统的舒适区，能给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有一点这个科技的启发，那可真是太好了。
1: 比如说我们正前方在我们的匹克球训练基地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子屏，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匹克球消消乐，
0: 匹克球消消乐，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你拿匹克球去打那个东西，然后
1: 对
0: 让它去取消啊，
1: 对，
0: 是这么一回事，
1: 就是让孩子在玩的时候呢更多的有趣味性，
0: 对，
1: 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个匹克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0: 你看现在能听到回声了，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建筑它上面是像是花瓣似的。
1: 于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头顶的这些花伞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我们的世园国际馆。它是在2019北京世园会的主要场馆之一，它是由94把花伞然后构成的一个房顶造型。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会跟我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当时世园会确实弄得盛况空前，可以说，然后为此呢我们也是建造了这么美的一个园区，里面呢有这么多好看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现在被用作什么，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我看里面好像有人。
1: 可以可以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哈，就是在我们的国际馆，就是我们把国际馆呢现在改造成为一个运动场馆。我们和海淀外国语学校一起合作的匹克球训练基地，然后呢 A 馆呢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羽毛球训练基地。对，就是让更多的热爱运动的人能够有一个挥洒汗水的空间。
0: 可是海淀外国语学校它应该在海淀嘛，那为什么会在延庆或者咱们世园去建一个或者说跟咱们合作一个匹克球馆呢？
1: 它是海淀外国语延庆世园校区，落在我们世园。
0: 这几年匹克球真的是特别的火，尤其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孩子喜欢打，因为它上手的难度说实话比较低。
1: 是的，
0: 对，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
1: 对，它其实匹克球是羽毛球和网球的一个
0: 对
1: 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反正我是觉得呀，就是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但凡您会打一个，这个匹克球拿着拍就能打，
1: 差不多。
0: 对，这里面人还挺多，
1: 上手很快。
0: 对，我们来看一看里面这帮小朋友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目前也正值暑期嘛，有很多我们的夏令营，以匹克球为主的这种运动的夏令营，
0: 这
1: 有很多
0: 孩子，里面是好多块匹克球的这个球场，
1: 对，
0: 然后小朋友们精神面貌也都特别的好，看来还是都是很有干劲儿的，在这儿训练，我觉得比在别的地方训练可能心情也会好很多，
1: 是的，一出了训练场馆就能看到满目的绿色。
0: 没错，世园会啊，当时我是这个没来，但是世园会结束之后我倒是来了咱们这个世园好多次，每次呢我都是感觉如果在这儿进行运动的话，他这个身心可能都会比别的地方舒畅很多，我每次来都看到有人在跑步。
1: 对，
0: 虽然我这个不是很喜欢跑步嘛，但是我就是打心眼里替他感觉到高兴，我觉得可能这个世园呢，它能够满足跑者对于跑步的一切的需求啊，所以这儿特别适合跑步，适合运动。
1: 除了跑步以外呢，其实我们世园这些年一直在体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吧。我们其实目前在打造一个水陆空三栖的一个运动的公园。您比方说，因为我们公园里面有水系，龟河从度假区里面穿过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利用的这个水系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0: 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
0: 都有哪些运动呢？
1: 比如说皮划艇、桨板，这些呢就是是可以在我们公园落地的。陆地上的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的马拉松、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徒步，在我们公园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赛事活动在我们公园开展的。
0: 是。总之呢，这世园除了观赏之外，它适合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适合度假
0: 啊。我发现咱们整个这个主场区啊，它中间有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搭建的也挺炫酷的啊。
1: 对，
0: 这平常是

0: 每天都会有演出吗？还是每周都会有演出呢？
1: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演出，
0: 每天都会有演出。
1: 对，我们每天就是即便没有演出，我们会转播球赛。
0: 嗯
1: 嗯，
0: 哦，转播球队，因为现在世界杯了。
1: 嗯，然后呢，我们还会利用这个舞台呢，组织一些文化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已经连续组织了好几年的世园好声音。
0: 哦，
1: 还有我们延庆的一个超级延庆超级碗，对这种类似这样的活动，其实会在我们舞台上给大家呈现。
0: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么多丰富的活动，住在世园旁边的居民们肯定是非常喜欢来这儿逛啊。哎，如果要是比如说住到周围的这些这个居民们，他们来这儿是收费的吗？
1: 从6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我们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呢，我们每天5点以后，公园是免费向大众开放的。
0: 哦，太棒了！我就记得之前我来世园的时候，总是会看到，就是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些人在世园的周围去跳广场舞。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给我的印象，本来呢，这是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是呢，一到晚上你就感觉这儿其实也

0: 休闲的空间。
1: 所以周围的百姓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欢世园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进来是收费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世园的周围去组织一些活动。那现在像您介绍的这个，我们暑期已经不收费了，那肯定过来进来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啊。那逛完了这个区域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
0: 我们下一个区域可以去追风球场。
1: 追风球场，
0: 对，
1: 咱走过去大概多长时间？
0: 听众朋友，游客朋友，如果来我们世园西夏夜，从我们的西夏剧场到我们的追风球场，可以有两个选择
1: 啊。
0: 一个呢，可以从二号门步行至一号门，
1: 走过去，
0: 走过去，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时间。
1: 啊、哦，这个时间确实挺长的，但是这个在这儿运动，它体感比较好。
0: 对，
1: 那还有别的什么方式？
0: 我们也有那个摆渡车。
1: 哦，有摆渡车。
0: 对，公园有摆渡车，大家可以乘坐摆渡车。
1: 太好了，太方便了。那咱们就乘坐摆渡车直接到追风球场去看一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世园里面的这个追风球场啊，好大呀！
0: 对，
1: 我觉得它好像不止一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吧？
0: 它是至少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我们能看到的面积是30000平的一个草坪，
1: 三万平的草坪。哎，我踩到了这上面，这草这不是真草是吧？
0: 是真草，
1: 是假草。但是呢，这放眼望去，它是。

0: 来的这个时候是白天，晚上呢这肯定是特别热闹的一个场景。晚上都一般都有什么活动呢？
1: 先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追风酒厂的位置啊。
0: 嗯，
1: 它是在我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一号门的东侧
0: 啊，一号门。
1: 对，听众朋友们，从度假区一号门进来之后呢，向右走就能看到我们的球场。
0: 嗯
1: 嗯，我们的球场是大概是30,000平。然后呢，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0: 嗯
1: 嗯。然后呢，我们现在在球场上面呢，可以看到有我们搭了一个舞台，然后呢，我们设置了一个篝火。
0: 篝火在这个草上，
1: 是电子篝火
0: 啊，电子篝火
1: 、
0: 哦。我看到了，就是像是一堆柴火聚在一起，
1: 对，其实就是营造一个氛围，
0: 啊、
1: 营造一个大家周末度假游玩的一个氛围。
0: 哦，篝火晚会是吧？
1: 对。
0: 确实，如果要是夏天弄真篝火的话，也是够热的。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亲子娱乐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能看到那儿有一个足球九宫格。
0: 哦，我看上了。
1: 对，
0: 足球九宫格。
1: 对，我们还会组织在周五、周六的时候，还会组织那个水枪大战。
0: 哦，
1: 嗯，
0: 夏天玩水枪，这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保留项目了。
1: 我觉得这块场地呢，其实特别适合亲子家庭。
0: 嗯。
1: 带着孩子，
0: 嗯，
1: 然后家长朋友带着孩子过来一起听听音乐，
0: 嗯
1: 啊，然后一起就是运动运动，很舒服。
0: 没错啊，那这儿晚上搞活动，白天有没有那种比如说球队啊在这训练什么的？
1: 有啊，目前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园的研学活动开展的非常丰富嘛。
0: 嗯，都有什么研学活动？
1: 对，比如说重点介绍的就是我们暑期会有一个足球托管营。
0: 托管营，
1: 对，我们会组织孩子们、哦、啊来我们这个场地上进行一个足球的训练。
0: 嗯，太好了，这就解决了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的这么一个矛盾。
1: 对，而且同时呢，让孩子就是远离手机，远离电子产品，
0: 是
1: 能够在这个绿茵场上释放一下激情、然后出出汗，
0: 对，
1: 其实对孩子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0: 是这个绿茵场啊，它不仅绿茵场是绿的，你放眼望去东南西北一圈全都是绿的，被树包围了，可以说是。
1: 对，其实我们这个球场呢，不仅是体育活动备受大家的喜欢哈，包括一些企业团建，对，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都可以在这片场地上进行来开展。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研学活动呢？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研学工作确实做得挺扎实的。
0: 嗯
1: 嗯，比如说这个暑期呢，我们推出了很多的几大类的研学课程。
0: 哦，
1: 首先第一大类的是我们外出研学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比较主推的，比如说包括我们带着孩子去粤港澳。
0: 我以为外出就是世园周边去一下粤港澳啊。
1: 对，我们既把孩子送出去，也让外面的孩子来世园。
0: 对。我们把孩子送到粤港澳，
1: 对，
0: 让粤港澳的孩子来到京津冀。
1: 对，这是外出的研究。

0: 总之呢，我们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头能够在公园里面玩，就是学到不同的知识。
1: 太棒了。嗯，所以您说的这些研学活动，有的是早晨送来晚上接走的，
0: 对，也有。

0: 我们和斯巴达这个品牌呢，一起在公园打造了一个勇士部落这样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运动基地。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后续所有的斯巴达的活动在北京的基本上都可以来我们公园落地。
1: 这个斯巴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0: 对，
1: 那具体是怎么玩的？您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吗？
0: 我个人理解啊，斯巴达可能就是一个户外体能挑战赛。
1: 嗯，这是针对孩子的是吗？
0: 针对孩子也有，针对成人也有。
1: 我感觉就是这名听着就好像稍微有点那么挑战极限的那么个意思。
0: 可以这么说。
1: 您玩过吗？
0: 可以这么说。我没有玩过。
1: 没玩过。
0: 对，他这个对成人斯巴达活动呢，对这个身体素质其实有很高的要求。
1: 是啊，我也没玩过，就是听说过。好，那咱们追风球场就暂时先逛到这儿了。下一站咱们会去到哪儿呢？
0: 下一站我们去晚风萤火剧场。
1: 哦，这个听起来就很浪漫。
0: 很浪漫，对。
1: 如果走过去的话，
0: 大概也是20分钟左右吧。
1: 这世园呢就是大，是吧？
0: 对，我们503公顷，所以必须得有车。
1: 是啊，但是咱们自己家的车开不进来。我们可以选择世园里面的摆渡车，
0: 可以选择摆渡车，也可以选择电瓶车，还有自行车。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已经上车了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会带大家到听起来名字非常浪漫的晚风萤火剧场去看一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其实北方的气候并不适合萤火虫生活。
0: 哦，
1: 嗯，
0: 哦，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是野生的，
1: 对，实际它是人工饲养的萤火虫。
0: 哦，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们飞完之后就能找着回家的路，是吧？
1: 对，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回收。
0: 哦，太棒了！那这个萤火虫的表演，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吗？还是说对居住在我们酒店的这些游客开放的呢？
1: 萤火虫放飞活动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
0: 哦，
1: 只要是在我们活动期间呢，所有的游客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嗯，那再往前看，

0: 是比较健康的。
1: 对，那可能就是不同的中草药就有不同的功效。
0: 对对对。
1: 啊、哦，这上面写着呢，哦，海上方、人参散、安坤丹等等。
0: 对，也可以做那种香盘儿。
1: 嗯，香盘儿也是，就是香做的，带着的那种吊坠是吗？
0: 对，它只不过就是香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现的形态不一样，有的是圆的，然后那个是扁的。
1: 对，除了那些之外，还有非常传统的
0: 线香。
1: 线香啊，哦，对，因为我们这儿项目确实很多，所以可能每个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凝香斋，接下来继续往下走，榫卯传习房。哦，这个榫卯传习房占地面积很大呀。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对咱们这个中华。

0: 儿。
1: 对，它烧好了就是瓷器。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些技艺，特别是非遗技艺，它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的需要这个进行一些改变的。你比如说如果全是我们传统的那些陶瓷，那可能小孩不会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设计成这种非常可爱的非常卡通的小马、小兔子、小熊，一下子就能抓住孩子的眼睛。
1: 对，现在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如果太传统的话可能它会比较费时间比较麻烦。
0: 对，所以传承下来的呢是我们的手艺，我们的工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需要方法，是吧？啊，得让那些小朋友们怎么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亲手去感受非遗的这种魅力，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你们想出的这些想法真的还是都挺不错的。包括那些碗，是吧？
1: 对，
0: 那个就看起来颜色撞色的那些也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去购买。那看完了扎染，接下来是
1: 我们可以往后走，是我们的古建筑博物馆。
0: 哦，再往前走是古建筑博物馆。
1: 对，
0: 这个叫做深古建美术馆。我在外面看到里面的这些东西确实能感觉到很精美。哦，这都是古代的是吗？
1: 对。
0: 哦，能进来看。
1: 可以。
0: 里面的这些木雕都很精美，然后这些应该都是放在古代的门上的吧？
1: 就是哪儿都有，
0: 哪儿都有，啊，哦，清朝的，清朝的，上面都还会写着朝代。没想到在世园里面逛，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博物馆藏在这个里面，而且是古建筑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这个文物。

0: 周末的话，从市里来的人特别多，就一家人，大大小小小朋友大朋友都一块来。然后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帐篷，小四的帐篷，就是咱们白天日营的这个帐篷，就是
1: 日营。
0: 对，白天日营，然后咱们也可以过夜露营，过夜露营也会有我们的帐篷，也可以咱们自带帐篷来过夜露营啊，就在咱们的岛上木台上搭一个帐篷，然后晚上可以看特别漂亮的星星，还有一些昆虫啊鸟叫的这种声音，就是环境特别好，
1: 我看到这个水旁边都有那些台子，那就是专门钓鱼用的是吧？
0: 对，这个木台就是咱们的钓鱼用的，每个人可以有一个台子，然后在台子上钓鱼。
1: 我其实不太懂钓鱼啊，就是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儿都有什么鱼呢？
0: 咱们这鱼种比较多，就是30多种鱼。
1: 30多种鱼。
0: 对，30多种鱼类。然后咱们这个湖呢，这水是咱们延庆归水河的水系。
1: 哦，引进来的。
0: 所以它，对，所以它的水质比较好，它的原生鱼种也特别多，所以达到了30多种。咱们现在常见的钓鱼的这种鲤鱼啊、鲫鱼啊、红鳟呀、鲈鱼这些，黑鱼包括，还有翘嘴儿，这些都有。湖里，然后这两天的。就是鱼情也还是不错的。
1: 那这鱼是野生的呢，还是我们买的鱼苗？
0: 大部分是一些原生鱼种，然后我们定期也会投放一些鱼苗来维持它湖里的。

0: 就是会有这种自己带个帐篷或者天幕过来的一家人在这打牌呀，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己拿着他们的卡式炉啊做烧烤，
1: 哦，还可以这样，
0: 对，可以。世园西家业，咱们是就是每周六我们都会有一个聆听世纪之声的一个音乐会，
1: 嗯，
0: 音乐会的主舞台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大的舞台，
1: 嗯，
0: 它是我们从市里请来的老师，古典乐的这种，
1: 哦，
0: 嗯，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从晚上的7:30到9:00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音乐会，它就是听上这个音乐之后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沉浸，
1: 嗯，
0: 然后就是享受这个大自然和这个音乐的完美融合。
1: 是的。

逛完一圈了。虽然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里面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且很有意思，适合一家老小，有适合孩子的，有适合成年人。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6: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